草屯、东草屯到雾峰系统，那最后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等等的路段呢，今天都有可能会出现了拥塞的车潮。好，那记得行车之前做好车况的保养跟检查，以及在行进之间一定要保持耐心。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零点至清晨五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9月25号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9月26号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八点将近快六分，目前国道五号北上各个交流道的那个匝道一共已经启动了，但是不用担心了，因为现在国五北上的一个车流还算 OK， 虽然现在车子多，但是还不至于到回堵的一个情形哦。OK， 好，屏控刚刚有传讯息进来哈，国五北上雪穗主线大概回堵有0.5公里哦，0.5公里哦，500公尺左右哈。

好，蔡依臻带来的歌曲叫做《惯习一个人》。我们国语说习惯啊，台语说惯习，刚好反过来哦。好，8:11哦，目前国道5号北上车流越来越大了哈，而且越来越多了。我们看一下，现在我看到29.1K 的这个监视器画面，看到车子还蛮多的。刚刚这个路段看起来都还清清爽爽，现在一看，哎，车多了哦。我们再往后面看一下，29.5 OK， 好，这个路段也车多了，29.7呢。好，目前国道五号北上呢，车流越来越大哦，所以呢，有一些些需要速度变慢，还不至于到排队等候了，但是速度变慢了哈。国五的话，北上雪山隧道目前平均速度大概50左右。我们看一下雪隧南端的这个车流的状况哈，目前的话都还可以一定的速度前进哦，还不至于说到停下来的程度，但是车流的确是有越来越多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像如果您现在还没打算上国五，要晚一点再上国道五号，朋友们哈，可能到时候会实施这个匝道一控。虽然现在各个交流道的匝道一控的灯已经开启了，但应该现在应该还是属于常绿的状态哈。好，不过也有通知，屏控这边有通知各个分局开始要摆放交通锥了，所以等一下可能就会开始进行分流的一个管制哦。哦，好早哦，本来大概预计要九点钟以后，然后现在看起来可能我觉得时间会提早哦。到国道五号第三天哦，这个塞到什么时候呢？塞到今天凌晨1:30，北上车子还是很多哎哈。好，这个是目前的一个车流状况，国道五号部分。那其他路段如果说也有一些路段的话，车子比较多或者是比较不好走的话呢，

可以，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大家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

0: 国道五号北上车流还蛮大的，我们看一下，其实除了国五主线之外，我看到这个从疑似匝道上来的车子也很多，好，大家参考一下喽。
1: 大家好，我姓薛，人称薛老师，教戏曲彩妆，在宜兰社会处教了十几年的宣导短剧表演，帮表演者装扮得美美的，让他们有自信的站上舞台，是我最大的快乐和成就感。所以除了家人和好朋友们之外，大部分熟人会叫我薛老师。有一天，一个好朋友说，叫你老师，你底蕴够吗？我突然心脏掐起来，原来老师这个称呼是有重量的，我承受其重吗？有做到授业解惑吗？我觉得啊，我有哦。最近看了一部韩剧《铁拳教育》，剧中一句话也让我感到印象深刻，就是大人如果怕小孩，那教育就毁了。曾经的尊师重道，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不但熊小孩很难教，恐龙家长更是可怕。老师们加油喽！祝福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2: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3: 教师节快乐！
0: 好，8:20呢、啊，这真的是说出老师的心声呢、啊、哦。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目前北上车流非常的大哦，所以那个雪穗南端回堵已经2公里了。刚刚我们已经接到平控的通知，就是呢国道五号北上的匝道一控已经开始紧缩哈、哦，包含石碇啊、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紧缩，所以表示它红绿灯已经开始进行管制了。现在如果说您要是要走国道五号的话，可能要在匝道上面。必须要等待一下下了哦。好，另外国五北上的话也开放路肩行驶大客车，就表示车多，所以大客车可以行驶路肩了，但是一般次小客车是不可以走路肩的哦，这要特别跟游轮朋友来提醒一下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8:00这个是南澳交控这边也给了我们有关于苏花路廊的一个车流状况，南下部分没有问题哦，南下车子不多。北上的话，在前一个小时7:00到8:00的时候通过东澳隧道车子大概有500辆左右，其实也还好啊，也不至于到很多。大概上千辆的话就很多了齁，那500辆的话还可以啊齁。不过看样子呢，三更半夜利用那个苏花路廊从花莲一路上来的车子也还是不少哦，像那个凌晨0点到1点呢，也有400多辆，将近快500辆哦。然后车流最少时间是在凌晨3点到4点，100多辆哦，其他时间都是超过200辆以上，甚至300辆哦。好，这个是苏花公路苏花路廊在昨天凌晨，哎，不是昨天，应该说今天凌晨啊，0点到早上8点钟的大致上的一个车流状况。所以今天其实走苏花路廊北上的车子看起来还好了哈、哦。好，但是现在国道五号北上车子比较多一点哦，所以各个北上的匝道哦入口已经开始。紧缩的一个管制车流进入国道五号的一个状况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9月25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6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7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珊，哎，刚刚本来要跟屏控连线哈，但是电话不通呢。好，没关系啊，不通我们就自己看着讲了。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国道五号北上车流呢特别的大哈，现在看起来已经提早呢塞车了。好，国道五号的话，目前北上的车流已经从南端已经回堵超过2公里以上了，所以刚刚在8:19的时候，我们已经接到屏控这边通报说，国五北上已经开放路肩行驶大客车的部分已经启动了，然后也紧缩包含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哦。好，所以现在要上国道五号的话，在匝道上面可能需要排队等候哦。然后也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用路朋友哦，如果说您要上国道五号的话，在平原就是在那个国五侧车道的时候，一定要走内线车道哈、哦，因为尤其是有看到那个交通锥已经摆放了，你就要走内线车道。那如果说你不是要上国道五号的朋友们，只是要走那个侧车道的话，就走外侧车道，不要不小心走到内侧车道啊、哦，不然你会慢慢吐着个狼巴气哦。对哦，奇怪，为什么叫又要用这个“麻”的这个字来形容哎吼？好啦，大家留意一下哈，这个是国道五号，目前北上车流已经非常的大了，所以雪穗南端回堵的车流已经超过2公里，所以各个匝道入口呢已经开始紧缩哈，来移控了。好，目前看到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哈，北上的话。雪山隧道平均速度已经不到50公里了。好，那除了国道五号目前北上车多之外呢，其他路段我们没有接到有任何的这个状况哎哈。像这两天呢、啊，就是第2、第3天呢、啊，哇不得了了，包含像不要说国道五号，包含像是那个台九线北宜公路啊，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尤其是北海岸呢、啊、哈，有部分路段车子也是多到不行啊。今天的话应该还好吧哦。好，如果说您刚好有在某一些路段，那知道这个车流状况如何，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继续，我们再来欣赏来自张惠妹演唱的歌曲《永远的画面》。

0: 好，张惠妹演唱的歌曲《永远的画面》哦，感觉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那个毕业季啊。OK， 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刚刚有收到频控这边又在给最新的消息哦，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主线回堵已经有 2.5 公里长了。然后各个交流道的排队入口排队的车流的话，我们看一下，罗东已经有 0.5 公里长的车阵哈，其他的交流道的话看起来是还好。好，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疑似匝道上来的车流，其实也是还蛮大的哦。
1: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好，张学友的歌声哦，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认啊，有辨识度。他所演唱的《我只想唱歌》，8:41啦。好，国道五号目前北上车流比较大哦，然后我们看一下先前提到雪隧南段回堵已经超过2.5公里了，那各个交流道的话目前在以罗东的车子比较多一点哦，大概有排队车程有0.5公里，其他的这个交流道入口匝道看起来还好哦。好，这提供给大家参考哦。实际上那个国五目前北上车多，待会儿大概是每一个交流道因为开始实施紧缩的匝道一控啊，所以应该都会有出现排队的车流哦。好，大家注意一下。那目前呢国五的话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不到50公里，然后宜兰到头城路段呢大概也只剩下50几公里啊。好，这个状况大家参考一下啊。今天感觉上北上的车流有稍微提早一点点时间就开始车多，大概8:20不到20分左右车子就挺多的。好，因为今天因为这次是4天连假哦，所以你看第一天的南下车流大概就可以预估到收假的时候北上的车流会有多少了哦。重点是天气又很好啊，就是很适合出游啊。好，那至于苏花路廊的部分呢，今天早上的车流倒是看起来还好哦，还不至于说到塞车的程度。前一个小时大概通过东澳隧道北上的话500辆左右啊，所以还 OK 啊。好，这个是在我们现在目前的道路状况，其他路段的话我们都没有接到任何的突发状况或者是有车多的情形，那这个部分可能要再麻烦我们这行的马路小天使哦。当你发现要是哪个路段不太好走哈，可以直接把路况讯息透过 LINE 传到我们播音室来，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大家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我去的

老师您好，我是人家。有记得二十几年前刚入警大就读时，我们还只是一群懵懵懂懂的大孩子。感谢那时担任导师的您，除了尽心地在课业上教导我们，也像个大姐姐般照顾关心我们的在校生活。而为了让我们能对未来的职涯工作能有更好的了解与准备，老师还特别请来已在实务单位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的师长，与我们分享经验心得，并给予我们非常多珍贵的意见。而在

0: 毕业后，虽然班上同学都分散在各地不同的岗位，但老师及师长对我们的关心及照顾一直都在。当我们工作上有遇到什么困难问题时，也总能得到你们的指导及协助。谢谢您翠芳老师及耀坤师长，感谢你们的教导及提携，才能使我们成长茁壮。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好，张韶涵的歌声《隐形的翅膀》，时间早上的8:53咯。好，目前的路况的话，依然是以国道五号的状况为主哈，就北上的话车子比较多一些些，不是比较多，是蛮多的。好，目前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北上平均速度，雪山隧道不到50公里，然后宜兰到头城是不到60公里的平均速度哈。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哦，目前要进入雪山隧道的车子比较多，速度也稍慢哈，但是还好不至于说到那种整个停下来的一个程度啊。

好，今天下午一点啊，开始有实施北上的一个高承载管制哦。所以如果说你要是车上不满三个人的话，可能要避开下午的高承载哈。建议大家，其实真的，如果你的路程比较短的话，不用那么急着要北上啊，可以吃完晚餐之后呢，在北上可能到时候会比较好走一点哦。白天你看天气这么好，还是可以把握这白天的好天气啊，去走一走，出外去走一走啊。好，八点将近快55分咯，来自许光汉。哎，许光汉不是演员吗？但是他唱歌好像也挺好听的耶。好，许光汉演唱的《你残忍可爱的傲慢》。

好，8:59了。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的车流依然是比较大哦，所以你要上国道五号的话，要有心理准备，可能在交流道的地方就必须要先排队等候了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待会儿9点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9点，为您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94.7公里，刚过彰化系统中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现场，而在外侧路间还停了一台小客车。省道的部分，台65线北上7公里，板桥二出口下县民大道的方向，目前有事故发生。台76线西向24公里，要往鹿港方向过了林厝，外侧路间有黑狗逆向的行走当中，那也有可能会跑到车道这边，也请大家小心了。那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在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进行交管，那另外也扩大管制从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好，那今天是中秋节教师节4天连假的最后一天，那北返的车潮今天也会很多。那在收假日这一天，高工局也预估国道交通量是105万车公里。那今天重点用色路段呢，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道三号北上从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平林，国四往西潭子系统到丰市路段，以及在国道十号西向仁武到左营端等等的路段呢，今天有可能会出现了拥塞的车潮。好，那高工局也提醒大家，建议出发前呢，先上高工局的网站查看路况，那调整的动线哈，避免拥塞了。好，那另外呢，也请大家驾驶车辆之前务必要养足精神，并且系好安全带，不要分心跟疲劳驾驶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05哈，目前国道五号北上呢，雪山隧道南端入口回堵已经有3.5公里长喽，然后各个交流道也都有排队的车阵哦。OK 啊，我们听众朋友说国五北上29.1路间有一辆故障车哦，伤脑筋耶，这也很靠近雪隧的入口，大概距离雪隧入口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哈，所以有路间有一辆故障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

好，我们的爱来自狮子合唱团，听起来其实就是萧敬腾的声音呢。9:11，国道五号刚刚提到说北上在29.1K 这距离雪隧大概入口还有1公里的这个路段，外侧路间有辆故障车抛锚咯。好，那现在这个路段其实车子也还蛮多的，不过这个抛锚车辆是在路间啦，原则上不太会影响交通哦，除非有人违规去走路间才有可能会碰到这个状况。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那这个情形我们也跟屏控这边来通报了。伤脑筋哎，北上这车子这么多，结果还发生了车辆抛锚，我驾驶朋友一定很懊恼啊！看样子车子可能没办法动了，可能是不晓得是不是水箱的问题还怎样，因为看到那个故障车把那个前面的引擎盖给打开了哦。哎呀，没有办法动的话只能叫拖吊车来拖吊，所以如果等一下拖吊车上来的话可能就会稍微有一些些影响哦，提醒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这是在国道五号北上哦，在29.1K 的这个路段，刚好那个旁边有那个是应该是那种隔音板的那个路段，然后有一辆故障车。好，那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的话呢，这个雪隧南端已经回堵有至少3.5公里啊。这个刚刚9点钟的时候，屏控有在统计最新的资料哈，就雪隧南端主线有回堵3.5公里长。那各个交流道的排队入口的车阵呢，罗东跟宜兰都有1公里的车阵在排队，头城有0.5，然后宜四匝道也有0.5公里哦。苏澳的话目前是还好哦。好，这个讯息提供给我们的用路朋友。那我们看一下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前一个小时的一个车流状况如何哈。好，早上8点到9点，就前一个小时呢，北上通过东澳隧道的车流大概518辆，差不多维持在500上下左右啊，所以还 OK 哈。只要不要有特殊状况发生的话，今天苏花路廊早上这个时间点的话，车流算是顺畅，没有问题哦。好，那其他路段的话，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如果你还不是我们播音室景广宜兰分台播音室的 LINE 好友的朋友，请您 ID 搜寻0800000120。

3.4 0800-000-123.4 啊，这是我们尽管一兰分台播音室的 LINE 的 ID， 欢迎大家加我们好友，然后有路况就可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好，来自阿令的歌声，拿走了什么？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庄文生。教师节呢，每次都回想到我的教学过程，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同碰到好几个比较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孩子，因为有些来自家庭环境的困难或怎么样。比如说我碰到过一个孩子，我是从一个孩子的考试当中，他的书写作业的当中才得知他的妈妈很早就不在了，所以上课的时候我就特别对这个孩子关注一下。可是有一年的除夕夜，我收到他的 LINE 跟我讲说，老师，我不晓得能不能接受第二次的打击。我心里一看吓一跳，赶快打电话给他，他说什么，他爸爸突然间去世。哇啊，这个妈妈不在，爸爸不在，家里又是他是老大又有妹妹。开学之后我就去跑去找他们导师，看能不能对这个孩子有所帮助。后来学校导师也安排他一些打工的环境之类的。可是基于这个对学生这样的想说遭遇这样的不幸，碰到他的时候，因为他也住宿学费也要，所以每次见到他我还是从口袋里面拉出了几千块给他。我告诉他，这个钱你还是生活所需，不是很多，但是有困难的时候啊，一定要跟学校老师或是跟我讲。所以这个学生后来有没有毕业我不太清楚啊，但是在我教学过程当中碰到这样的孩子啊，特别激起我对一个作为一个老师，我比较要求，我不是把老师当作一种单纯的职业，我是把它当作一份我的志业。因为一日树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觉得这教育的工作还是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工作。所以今天适逢教师节，我还是勉励现在还在第一现场的教师们呢，大家努力加油，祝贺你们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9:22，我觉得如果一个老师，当一个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愿意跟老师来说，然后又跟老师来求救，这个老师肯定在学生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值得可以信赖的一个老师。然后

0: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慧姐姐的尽管早安 Morning Call。
2: 好，9:27，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的车流依然非常的大，那各个北上的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有紧缩，进行匝道移控管制。29.1K 这个是距水隧大概入口1公里处左右，外侧路间有一辆故障车还没有排除哦，这个状况稍微注意一下。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边阿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好，重阳节是什么时候呢？我查了一下哈，是10月18日。但过重阳节之前，我们还会有一个国庆日。哎，国庆日有那个放连假吗？有哎，3天连假哦。所以你要是觉得说，哇，这个中秋跟教师节连假今天第4天了，最后一天了，觉得时间过得有点快哈，哎呀，不要觉得伤心难过，因为你想看看呢，在上班一个礼拜之后呢，再隔一个礼拜就有国庆连假3天了。

好，时间的河来自欧德阳跟唐娜合作的歌曲，9:36哦。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先前国五北上29.1K， 就是距离雪穗入口大概1公里的这个外侧的故障车哈、哦。好，目前我看到拖吊车已经到场了，现在正要准备把车子上架哈、哦。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正在靠近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是在国五北上29.1K 的路肩这边哈、哦。有故障车，目前正在准备要上那个拖吊车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哦。这里大概这个位置就是距离雪穗入口的还有1公里的这个路段呢、哦。还好先前故障的时候驾驶已经开到路肩了，不然的话影响就很大，而且还好是没有在雪穗里面故障哦，在雪穗里面故障的话真的是就麻烦了哈、哦。好啦，我们的用户朋友，如果你今天也要北上的话，可能要先把自己的车子先检视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哦。最好是不要在高速公路上面故障啊，因为麻烦，而且要花不少钱，然后可能会比一般道路还要花更多钱呢哦。重点是还要够咯，真的是伤脑筋哎吼。好，所以这个你的车子的平常的状况啊，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定期去保养啊。那去保养的时候，不要说哎呀，我要换欧油啊，换机油的后啊哈。有的时候可能要请那个师傅帮你这个东看看西看看。当他有给你建议说，哎，什么东西最好要是换掉，虽然还没坏，但是可能差不多该换的时候，哎，不要以为说人家只是想赚你的钱哦，这个要把它听进去啊。因为有些时候，哎，反而帮你省到大笔钱哦。因为万一你要是哪一天开在路上，哇，故障了，这下子要花更多钱了呀。好，9:38，那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国五北上哦，29.1K 外侧有这个故障车，正准备要上拖吊车的状况之外，目前我们看一下哦，这个平顶行控这边又给我们最新的消息了。好，目前国道5号北上呢，主线呢、啊、雪穗南端回堵大概有4公里长的车阵哦，各个交流道回堵的这个等待排队的车流，头城有1公里，然后疑似匝道也有1公里。宜兰 1.5， 罗东 1.5， 然后苏澳交流道是 0.5 公里哦。好，这个大家参考一下咯。苏澳路廊的话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那北上今天的车流看起来也还好，平均一个小时大概通过东澳隧道大概500辆左右的车流，所以看起来是还 OK 的。好，继续我们来欣赏，这是来自黄文馨演唱的《说一句我爱你》。

0: 听这紧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开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九点将近快四十三分了。刚刚的这一个29.1K 北上国道五号的故障车哈，终于上的那个拖吊车了。说在想说很奇怪耶，为什么不赶快上去呢？我都已经讲了一段话，然后又播了一首歌了，才看到那个车子终于上架了哈。可能在讨论一些状况吧，比如说我在猜啦，自己猜啦，是不是车子要拖到哪儿去啦？要有一些什么相关的手续需要交接完成吧？哈，好，大家注意一下哦，车子已经上了这个拖吊车了，但是可能还要一点点时间才会挪开啊！哈。

好，张信哲演唱的歌曲《白月光》，9:47。先前国五北上29.1KY 侧路肩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喽。

好，目前国道五号北上车流依然是比较大哦。宜兰到头城的话，时速说只有19公里，也不到20公里。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监视器画面，看一下排队的一个状况哦。哎，奇怪，怎么荧幕跑不出来呀、啊？好，目前国五主线至少回堵有4公里长的车阵哦，这个是先前大概半个小时前的资料，那现在有可能会更长了、哦、各个交流道的排队的车流的话，至少宜兰跟罗东都有1.5公里长，头城啊宜四的话有1公里，然后苏澳的话先前是0.5公里啊、哦，但是你看像苏澳啊也好，或者是那个宜四匝道也好，其实它光是那个匝道都很长啊、哦，所以其实可能排队会更长啊、哦。反正现在就是北上车子比较多，好，这个状况可能一直到下午高承载管制呢开始之后哈、哦、一样还是车子会非常多，下午1点有高承载管制哦。如果您现在还没打算上国道五号的朋友们哦，其实可以参考一下，晚一点可能吃完晚餐之后呢在北上车流应该就会比较顺畅一点了哦。当然如果说你还要这个路程还要非常的远的话，那是不是考虑一下下，就是还是早一点这个上去齁，或者是你可以改走其他的替代路线啦、啊、今天在台九线北宜公路的部分，还有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部分，好，目前看起来车流应该还 OK 齁，没有接到说有车多或者是其他状况。昨天的话就很可怕、啊、昨天不止国道五号车多哦，台九线北宜公路啊，台二线滨海公路啊，到处都是车哦。但今天应该会好很多啊、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哦。

只要是在我们宜兰县内的话呢，有任何的路况讯息都欢迎您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传到我们景广宜兰分台的播音室哦。我们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有路况的话直接透过 LINE 传进来就可以咯。9:50呢，来自任嘉轩 Selina 带来的看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王为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3，将近54分喽。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还有
2: 你这
1: 四天有没有去哪里？
2: 啊、当然要去哪里了，
1: 真的还有
2: 大湖呢。
1: 大湖开放景区呢，
2: 免费。
1: 对，这样我到、没有啊，以后也是免费啊。
2: 我知道他免费啊，他以前要钱呢、
1: 以前要钱是因为去看动物啦、去看小动物啦，
2: 是。
1: 人也很多，但是我去的时间点都是人潮已经快要散去了，我都是傍晚去，因为我不想遇到大太阳啊。都跟那个家人约4-5点的时候、可是一去的话那个摊位都没了啊。而人潮也差不多散去了，
2: 是。没关系啊，就是去走走嘛。 对，
1: 对，走走。可以走好远呢、
2: 是吗？我怎么印象中那个大湖没有很大
1: 它已经往后面再延伸了。对对，沿着山这样子。
2: 因为我那个印象中是很久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1: 那很久了，那非常久了。
2: 是，
1: 对，因为它已经封闭好久好久了。
2: 我终于又开放了。
1: 对啊，还特别带我爸的相片过去逛。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大湖风景区。
2: 是，
1: 对，拿着他的这个健保卡，
2: 你就带得

0: 也是带着你爸爸去的意思、啊、
1: 我想带着他去嘿，就跟他讲说罗正明居士我们现在人在哪里这样旁边的人看到我们在讲什么这样我妹妹就说人家在注意我们，我说没关系啊，管他
2: 有什么关系，
1: 对对 对，就跟我爸讲说嗯，我们来到哪里了、哎啊、你一心 一意要来的地方、哎、呀今天带你过来看一看、哎、
2: 真好，孝顺的女儿、
1: 啊、就是心里想说他可能就是以前一直在念这个地方、嗯、啊，上次带他去的时候啊，整个围篱是围起来的，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湖、
2: 哦、是，
1: 所以这次都打开了，我们就想说、嗯、那就带着他的照片去看一下大湖风景区这样子、嗯、对、哦、还蛮大的，非常的大，非常的大，
2: 所以需要一点点体力去走，
1: 要
2: 是不是、
1: 欸、体力不用啦，因为你就是走路散步嘛、啊、他就是他比较远、
2: 啊、有些人没，有些人脚没腿力啊，
1: 没腿力哦，
2: 哎呀、
1: 啊，没腿力的话，可能要拄个什么登山杖啊，啊还是拐杖之类的，
2: 练一练呐、啊，
1: 要练要练，
2: 对对对，嗯
1: 嗯、年纪大的啦，要也不一定年纪大的，有些年轻人嘛、嗯、是傲笑脸，
2: 什么叫傲笑脸？
1: 傲笑脸的不好啊。哦
2: 傲笑脸，
1: 摩天来了，傲笑脸，
2: 傲笑脸，
1: 那种啊，那个，
2: 所以只要加一个傲，就是指不好意思，
1: 对对对，就是就烂的意思，
2: 傲老年，傲中年，
1: 无啦，人拢无安尼讲，拢讲傲笑脸，
2: 是哦，傲人，
1: 卖个傲了呀，
2: 我自己隐身没，哎，我是傲臭，
1: 我给你傲了耶，
2: 我跟你讲，我也讲哦，我这两天在家里面剥柚子啊，你知道
1: 吗？啊，真的，你剥很多吗？
2: 我也没有，我也剥三颗而已，我剥到我的手指头好痛、啊。
1: 哎、啊，那为什么会那么难剥？
2: 因为我就想要让它是完整的这样子一半，你知道吗？
1: 哦，
2: 我不想要给它切开，切开来是比较好剥开、啊
1: 欸。我的意思是说，你旁边给留卡几刀哎，你不要几刀两刀，你买细刀啊，都几刀就短的，就短的就拍凹哎，你也在弄进嘴的呀？
2: 我不是凹黑拍凹，我是想要开始剥它那个肉的
1: 时候，是不是？
2: 哎呀，还就拍用哎，
1: 啊，那阿伯用加刀，
2: 哎
1: 呀，我刚用加刀。用加多点，加加加开，坏坏，那个加开了都会使白啊，
2: 有道理哈、哦，
1: 对不？中医在想定嘛。
2: 哦，那我今日等下过来给你播来试看嘛。但我今日加多未来，加半加加未好，结果加加果肉暖暖的。
1: 哦，没，你
2: 那都无水，
1: 爱技术啦，爱技术慢慢来啦。
2: 我跟你讲，我就是要求完美，嗯、我就是一定要给他播这样一半的，这样很漂亮，然后到时候这样把它排起来，
1: 哦、这样子排起来一次吃掉了啊？
2: 没有，就好看呐、啊，就觉得、哦、哇，晶莹剔透啊，就视野呢。
1: 我是讲你是不是上家，自己家闹，害人家计较？
2: 就是自己家，但是我想说要这样子漂亮，漂漂亮亮
1: 这样子吗？
2: 而且我不想这样中间给他剖一半，
1: 嗯嗯嗯，
2: 变等级一种啊，
1: 一半一半背啊那样，
2: 我会安尼看好背啊，嗯嗯，但是我就不要啊，我就想要给他剥一半一半。
1: 你是自己家还是要背好别人
2: 家？自己家
1: 真正没像人家功夫啊。我的手你看，
2: 所以你知道我剥那柚子剥很久、欸、而且你知道吗？我还剥之前，我还把那个柚皮洗干净，然后把它擦干、
1: 嗯、
2: 然后用那个鬼烤啊，有没有？
1: 嗯嗯，
2: 我在那边烤那个皮。
1: 嘿，刚烤叮当，
2: 哎，近排烤，
1: 哎呀，近排烤，它
2: 近排烤，因为你又不能给它烤得很厚啊，
1: 对，
2: 你又不能把它刮得很厚。
1: 你是要做什么？
2: 我要泡那个酒精啊，
1: 哦，所以你要做那个洗碗精、啊。
2: 哎，我没有要做洗碗精，
1: 那你泡酒精做什么？
2: 这样子就变成柚子，它那个酒精就有柚子的味道，香油、那个什么精油啊。
1: 我觉得，那你既然做到这个功夫啊，既然这个地步，你就干脆去做洗碗精、啊。
2: 我干嘛做洗碗精、啊？
1: 只要加点什么东西就可以做洗碗精，天然的、啊。
2: 我们家洗碗精已经很多了，不需要。在做了
1: 哦，这样子哦，
2: 我只是因为我们家有在用那个酒精嘛，
1: 嗯，
2: 所以我就会把欧巴泡到酒精瓶里面去。
1: 这样子耐放吗？
2: 可以啊，到时候再把它捞出来就好了，两个礼拜后再把它捞出来、
1: 哦啊、这样子、哦、
2: 像它就是虽然是那个有那个酒精就有柚子的精油啊，香气啊，
1: 哦、嗯、是哦，
2: 对啊，看到蚂蚁啊，可以喷一喷啊，
1: 蚂蚁就会被熏死这样哈，会被香死，
2: 不是，就是它可能就不会来了
1: 啊啊、哦，好，那也嘿，那试试看啊，
2: 至少
1: 我不知道有没有效、啊，
2: 至少它就会有柚子香味嘛，
1: 嗯嗯，
2: 哎呀，
1: 家里会香香的，
2: 然后我又拿那个就是那个叫做什么那个沥水袋那个有没有？我们沥那个下水道、那個、
1: 有、
2: 哦，不是有网子网状吗？就把它那个多的丢进去，嗯嗯，然后就把它挂着这样，
1: 这样还是香香的吗？
2: 香香的啊，这就会有散发。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那么香啦，
1: 对，
2: 但是就是会散发一股味道。
1: 你如果拿去晒，是不是比较持久？
2: 哎、
1: 那个，
2: 拿去晒也可以，到时候可以点，
1: 嗯，也可以点
2: 驱蚊。哎，有道理，我回去就拿去晒。
1: 可是

0: 有烟了啊，你说要点，嗯，对不对？
1: 那要晒得很干很干，
0: 对，晒干了就有味道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嗯，好啊，再点嘛，给你刚好理。
0: 好啊好啊，
1: 嗯、那明仔讲的是跟空中再会哦，拜拜，
0: 再见。
2: 外线道，微风轻微，你发威 ，Don't slow down。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3: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试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十点钟，为您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 103.5 公里靠近新竹系统路间有一台连结车抛锚，后方有放警告标示。而在国道3号北上的373公里田寮地磅站的内侧路间有只狗狗躺平。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持续车多。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进行交通管制，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要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那会一直到这个国庆大会结束之后才会整个撤除。那今天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北返的车潮呢将会涌现哦。那高工局也预估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105百万车公里。那预估重点用色路段呢，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道三号北上，从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以及在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平林，国六往西，东草屯到雾峰系统。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道左营端等等的路段呢，今天有可能会出现了拥塞。好，也请大家在出发之前呢，先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查看路况，那并且呢在注意安全，那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千万不要分心跟疲劳驾驶，维护自身跟他人的行车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了。

好，现在时间10:08，刚刚播放的是生物鼓掌所唱的叫做影法师，影子的影。国道五号的北上呢，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呢全部都已经开启了，主线移控呢也都已经启动了。好，今天的车子真的非常的多后，在往北上的大家呢决定要赶紧呢回到台北或者是呢西部地区的民众呢真的很多。不过现在道路的情形的话呢，大部分呢塞车是在那个头城到宜兰之间呢，头城到宜兰之间呢当然也都是在平面道路这边哈。好，这样排队的车阵会非常的长，目前的时速呢已经只报了只有17公里的状况了。好，可是你就算是上了头城之后呢，继续往头平林的方向开，好，目前的速度呢也只有42，但对照

七的话，四十二呢，显然是好多了哈。好，只要离开了平陵之后呢，北上就一路顺畅喽。大家辛苦了，辛苦的就是在这个平陵、头城、雪穗还有宜兰和这一段路的话，速度呢是相当缓慢的。好，目前北上的车阵就是如此的情形。好，这个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好，这四天连续假期呢，在今天呢要结束了，明天都要上班上课了，所以呢，今天的往北的民众呢也会非常的多。好，但昨天应该也已经走了一大半了。好，这个是目前的现况。那南下的部分的话呢，当然就是省省尊波代际，现在往南是七十四到八十四中间的时速可以来利用，所以呢非常快速的就可以来到了宜兰，两样情了。往北上的话呢是辛苦的，但如果你搭乘的是大众运输工具，我觉得就差很多，会快很多哟。

好，时间10:12呢。好，我们看到呢，在平陵行控中心这边跟我们讲到的，这是在最新方面的一个这个国五的北上状况的介绍。所以这里呢，我觉得很重要哈，跟朋友们再来提一下呢，在国五的主线雪隧的北上4.5公里的回堵车阵哦。好，这个状况呢都你很熟悉的哈。好，只要是呢假期最后第二天或者是呢最后这一天呢，你就会听到我们在讲说呢回堵多长的车阵啊。目前呢就是如此的情形，国五的北上在那个雪隧哈主线这边的回堵呢是 4.5, 好，大家呢急急忙忙要往北了。那各入口匝道的排队的状况呢，在头城，好，头城有两个入口，一个是台九的入口处，一个呢是疑似匝道哈。这两个地方的公里数不太一样，台九的话是1公里，疑似匝道是1.5公里，宜兰1.5公里，罗东2公里，苏澳的话呢是500公尺。好，行车需要的时间的话呢，在这边我们观察一下啊，就是如果您从礁溪转运站这边呢直直走国五到南港系统的话呢，是50分钟的时间。好，50分钟，好，你从礁溪这边呢到南港系统的时间呢还算蛮快速的。但宜兰桥头就不一样了哈，一个是礁溪这边上去哈，礁溪当然比较接近国五了哈，那宜兰的话呢比较远一些，罗东更远哈。我们看到宜兰河的桥头这边呢走国五到南港系统是76分钟，那如果是罗东的话呢就再更远一些啊。不过呢罗东这边上跟宜兰河这边的桥头上啊，它时间差了只有3分钟而已啊。所以你从那个罗东的船业路口走国五再到南港系统是79分钟的时间，都是电马江啊，电马江买塞告还得带棒狼啊。啊，在苏澳的海山西路这里呢走国五到南港系统78分钟时间可以到。哎，怎么会这样啊？越远怎么越快哈？好，主要我们刚跟你讲到的说呢，在平面车道啊，在入口匝道的部分呢，苏澳这边排队只有500公尺嘛，对不对？刚有这样讲哈。但罗东这边呢，排队的算是最长是2公里哈。那苏澳是500公尺，所以你从苏澳这边上哈，或者是你从罗东这边上国五要上呢南港系统的话呢，时间就差不多了。

啊，就是因为呢排队的车长不一样的情况了。好，那如果你改道的话呢，我觉得也不用了哈，也不用改道。为什么？因为交界转运站这边呢，直直走国五到南港系统是50分钟。如果你改道哈，先切换到那个先走台九到平林之后，再回到国五衔接南港系统，这边需要的时间还会增加18分钟嘞。原本50分钟会到哈，但是你这样绕一绕的话呢，是68分钟的时间到达。好，假设您走的是北宜，好，从礁溪转运站走北宜，然后一直呢到新店清潭的话呢，这边是72分钟的时间，那更久。好，不管如何，您选择走国道5号的往北上的话呢，朋友们一定要先去尿尿哈，该解的要赶快都去。把它解光了哈，之后您再上站哈。因为目前的时速的情形，我刚有跟朋友们提到的状况呢，好，这边不是讲到子报吗？目前的子报状况依旧如此哈，就是国五的北上啊，在宜兰到头城，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好，就是慢慢的看到绿灯哈，就砸到一空嘛，看到绿灯，大家呢才能够往北个一台两台车这样哈，所以呢，这个经过的车啊，能够通行的车辆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哈，以至于呢，现在在这边后方排队的车阵是蛮长啊，这里只有15公里的时速哈，好，很慢很慢呢啊，但是过了头城，就等于你上到国道五号之后呢，过了头城之后呢，再到平林这一段的话，时速是43公里的状况哈，你掉掉可能掉进两段哈，进两段了哦，你得背呢，继续呢，往北边再回呢，哦，这个速度呢，真正是用。不会来形容，所以就会非常速度非常的快啊。这样的话呢，后面这一大段路呢，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困扰了。但一定要注意哦，不要发生意外哦，大家一定要专注开车，一定要紧盯前方的状况哈，不要闪神了啊。你不要分心做了别的事情之后呢，发生了意外哈，这个时间就不是只有这样啊，不是那么顺利的可以到达喽。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遵守速限的规定。好，再来呢，遵守呢我们好的这个跟前方车子的安全距离和这样的规定啊，也不要拉长车距喽。

朋友可能会讲说呢，慧玉你还没有讲那个苏花改的部分哦。苏花改没什么大事，大家的往北往南目前看起来的状况呢都是顺利的哈。好，北外觉得现在苏澳这边就是应该说苏花改哈，苏花改不管是从花莲这边呢人水隧道、中仁隧道、观音隧道或者到东澳隧道的话呢，我们最近这一个小时的这个车辆子大概就是500位呢，是不是损掉啊？你也超过800哈，我就跟你讲无啥损；超过1000，我就跟你讲太车哈。但目前呢是500啊，所以我把你是损的记录啦。好，这边呢就完全没有什么问题了。好，一样大家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现在呢，全部不管是苏花改或者是呢国五哈，全部的车子比较多的都是往北上哈，都是往北上。那苏澳的部分呢，苏花改往南下的话呢，只有200辆次哈，这个跟北上的大概500辆次呢嘛是差一半哈。啊，不管是往南、往北哈，要去花莲、要去台北、要去宜兰，好，即嘛行在苏花改的部分呢，拢是 OK 的啦哈 ，OK OK， 无问题。

时间10:19呢，来看高温的资讯呢。他们是讲呢，天气宝贝啊嘛。好嘞，看今日又还是假，你要走啊哈。早上呢，跌嘞下波啊，下波3点哈。给今日大湖风景区是怎我们干嘛？哦，就热呢。好嘞，是真呢。日头哎呀，3点哇嘛，差不多应该落山哈。没啦，日头我正早落山了。但是我是讲，这个时间点呢，应该别讲见热哈。但是嘛是热，一点讲嘞4-5点哈，还刚刚嘛。是渐渐啊，靠！

淡薄啊变化哈，反正就热。这几天天气炎热的状况呢，是算是普遍的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呢，中央气象署发布的高温资讯的话呢，不过呢依然哈，但是我感觉依然嘛已经是热的感觉哈。阿吉泰说在呢，更加热，等于双北市哈，还有呢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跟花莲县，目前的温度哈，在黄色灯号的部分呢，应该也有36度哈。啊，至于说那个中度台风苏力基的话呢，现在呢随着的弯哈，哎呀，原本呢在咧台湾的太平洋顶面哈，台湾的东南部的所在形成啊，结果呢往咱的方向过来了后呢，但是呢一些弯哈，觉得真大弯，随出去了往东北部的方向过去了。所以对台湾的影响并不大哈，这个我们就略过不表。好，我们待会儿呢要来看呢宜兰各测站呢告诉我们的哈各个乡镇呢天气方面的情形哈。不过我觉得应该先听一首歌曲哈，最后做爱情无老师，今天是教师节哈，虽然今天算的歌呢来电应该弄起来老师的。好，这首歌曲呢是爱情歌哈，单随意所请为爱情。无老师，咱即摆来给听看卖咧。

好，这歌词是不是真搞笑哦？那我对过这条歌呢，哎呀，我感觉在卡拉 OK 应该蛮袂少人在点哈。写词加作曲的人是谁？我感觉这个老师真厉害哈，洪金生。啊，咱唱歌的人是陈水怡，爱情无老师。

0: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廉价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2: 哦，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3: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4: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明佑。学生时代的我们一边听着老师讲课，一边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人。谢谢所有的老师的陪伴还有教导，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好，十点过三十分了，今天是教师节。好，过去呢教师节有很长一段时间教师都没有放假啊。好，那今天呢，不只是教师放假呢，全体的国人全部放假啊。好的。

伴啊、教师真的很辛苦啊，陪伴着这个同学们啊，不管是课业上的解惑哈、或者是遇到呢心情上的问题的话呢，老师也都会非常谨慎的去察觉哈、所以呢，尊师重道哈、在目前的社会里呢，真的很需要被重视啊。这个部分呢，我们先来预祝辛苦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喽。如果您有自己这个非常欣赏的老师，非常感谢老师，记得今天要跟他说声谢谢你。来看一下呢，在宜兰地区天气方面的状况哦。吼、今天呢真是炎热的多吼、你看看，你看看，有快到32度的地方了哦。在哪里啊？在哪里？天气怎么这么热？好，土场还超过32呢。我一面看一面在滑哦，滑说呢，在我们平地啦、高山呐、湖泊啦、龟山岛啦，好，或者是说呢，这个在各乡镇呐。好，目前呢热的地方也有32度的，好像中城这边32哈，滑鼠滑一滑呢，由南到北帮大家看一下啊。刚讲到有32度的地方呢，好，没错。那31点多呢，我们也来这个打数一下哈。土场这边32.6哈，目前看到最热就是土场32.6度，圆山这边31.5呢，好嘛，掐住哈，罗东31.8度，来霞31.3度，过来桃霞31.4哈，好，这也是呢特高的哈。好，土场跟头城下目前呢都是超过32度的地方。那再来还有礁溪31.9度哈，三星蓝洋分厂31.4度，好，这以上都是热的嘞哈。我们来看一下呢，那温度上呢是不是就在这边32度告一个段落呢？没有，今天还会到33度哈。好，你说呢？今天33度哈，是不是再来要往下降了呢？没有，明天呢、后天哈，也都是呢高温在33度的状况，所以这样的热度呢也会维持个3天哦。啊，接下来就会往下掉哈，但掉的幅度呢是一天一天呢都在往下修正的情形。那接着在下礼拜四开始呢，我们看到天气也变化哦，吼，都是变暖和喽。所以呢这就3天哈，3天的时间，礼拜一二三这3天呢天气阳光呢会非常的这个热烈长哈，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该晒的晒了哈。还有我们差不多呢这个夏天秋天哈，秋天的衣服要慢慢调整出来了哦。好，再来也就是要接着进入冬天的季节了。好，只不过我们就讲说10月份10月初这几天呢天气的情形哈，真的都比较不理想哈。那温度的部分呢也会逐渐的下降，到礼拜天的话呢是28度，和从33度修正到28度的变化哟。啊，这是高温部分的不同这样哈，但是低温的话呢就没什么太多的不一样，大概就是22到24度之间，也都至少有22度了。

浪高的状况呢，今天的浪呢不会太大啊。风浪的部分是偏南风，四级阵风六级以下，浪高大概就是几公尺，是属于呢小浪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今天呢户外活动呢都相当合适啊。但就最重要的事情呢，也就是温度偏热这样哈，大家记得要做防晒的准备哈，再来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哦。好，这些事情呢也都还蛮重要的哈，避免过度的曝晒哈，因为这3天的时间，礼拜一二三的话呢，天气会是炎热的一个状况哈，这个就回到呢夏天的感觉，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呢，不要这个有被太阳晒到不舒服的情形。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程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程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是陈奕迅所唱的叫神奇化妆师。好，现在时间10:40，您所收听是情广言论分配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周一到周五你都会听到我的声音啊，除非我请假。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呢，我是姚北妹妹阿尤，有路况报情广谢谢你。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更欢迎大家成为我们主播台的赖好友。加入赖的话呢，您只要在道路上头有发现到任何的状况的话，直接赖进来，我们节目主持人马上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在节目当中做播报站哈。也非常谢谢您及时的提供路况，让我们也可以呢将这个重要的讯息转达给所有的用路好朋友哈。谢谢您当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呢。我们赖 ID 呢是0800-000-123.4。好，真的我们大数据预估没有错哈，说呢在苏花改的部分的话呢，交通尖峰时段呢昨天已经过了。今天的话是9月28号的放假最后一天，今天是收假日哈，收假日。好，那看起来呢在苏花改的部分呢，南北双向啊行车的情形都是顺畅好利用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在那个平陵交控中心这边呢给我们的讯息是说呢在这个今天呢是假期的第4天，苏花路廊全线都是顺畅的情形。北上呢每小时交通量从凌晨的0点一直到早上大概10点的一个状况的话呢大概最多呢是在600到700辆次这样子哈。好，那截至呢早上的10点呢，苏花路廊这边呢南下的车流量南下的话就是 K 华联呢哈，还得有1400-700哈，才1400嘛哈。那北上的话呢更多啊，北上的话是大概将近4000辆次。旅行的时间的话呢，南下北上的时间呢都一样哈。目前呢76分钟的时间可以走完哈，从苏澳这边到崇德那边呢，全部就是1个多小时呢就可以到达了。所以今天的状况呢是还蛮不错的。好，根据呢大数据的预估哈，就是花莲往宜兰的车流尖峰时段，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啊，这段时间呢车辆次呢大概600-700台车站啊，到了下午的4点过后，下晡的4点了后，你迄个速度的进行加车辆的进行呢，就会少真多，速度会紧真多哈。这个部分呢，大家如果你想要更加紧哈，要来利用这个苏花路廊的话呢，也可以呢在下午的4点之后呢再来利用也可以啊。那我觉得现在走的话呢也没什么不行，现在走的话呢车辆子也不是太多的状况。那现在的问题就在呢国道5号的北上了哈。国五的北上呢不管是在哪一个呢入口匝道的部分呢全部都启动了匝道移控的管制哈，主线的移控呢也全部启动了。因为今天的状况呢就是呢北返的最后一天当然呢很多的车子呢还没有呢回到这个住居地的话呢，因为明天要上班上课了，所以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呢也有很多的民众呢可能就选择说呢现在要上路了哈。好，但我们一般来讲建议说早上9点之前呢你就尽早要离开了。不过现在呢还有在路上的朋友呢，我们就跟你讲过，我的北上的话现在的交通瓶颈点呢依旧是在宜兰到头城路段，那大部分都卡在平面车道这边哈，因为平面车道各个平面车道都有回堵的车阵呢。好，到这边的匝道移控的话呢，匝道移控它的红灯的秒数长，绿灯的秒数少，所以呢你看到绿灯才能够上国五的情形，那可以上去的车子呢就不多了哈，车辆次就不多了。现在只有15公里的时速而已哦，宜兰到头城15，但进入了头城之后呢继续往平陵的方向就快一些了，有47公里的状况。那离开了平陵之后呢就更理想了，离开了平陵之后不管你到石碇或者是到南港系统，这沿线呢都已经恢复到正常时速的状况了啊，非常快速的就可以通过了啊。所以目前的状况呢也还是呢在前面的这一段路是属于

交通的瓶颈点，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跟前方保持安全的距离，注意前方的动态哈，一定呢要好好的这个遵守交通规则哈。记得现在虽然说天气非常的好哈，全省各地天气都非常的好，但会进入隧道的时候呢，突然间就会感觉到说呢，耐给加暗哈，因为隧道灯比不上那个太阳的光哈，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进入隧道之前呢，就要开启您的车大灯，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哟。至于说呢，在高速公路上呢，今天还有一天的高承载管制。好，高承载管制从下午的一点到六点，国五的北上各入口匝道呢，都会有高承载管制措施哟。啊，这个状况现在还没有启动哈，就是下午的1点往北上呢，就需要有车上3人以上，包括3人哈，才可以开车上国道5号哟。

0: 师您好，我是人家。有记得二十几年前刚入警大就读时，我们还只是一群懵懵懂懂的大孩子。感谢那时担任导师的您，除了尽心地在课业上教导我们，也像个大姐姐般照顾关心我们的在校生活。而为了让我们能对未来的职涯工作能有更好的了解与准备，老师还特别请来已在实务单位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的师长，与我们分享经验心得，并给予我们非常多珍贵的意见。而在毕业后，虽然班上同学都分散在各地不同的岗位，但老师及师长对我们的关心及照顾一直都在。当我们工作上有遇到什么困难问题时，也总能得到你们的指导及协助。谢谢您，翠芳老师及耀坤师长，感谢你们的教导及提携，才能使我们成长茁壮。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这个老师真好哈，这个老师呢，在这个需要的时候呢，把师长都请来了哈。好，那今天呢，讲这个教师节感言的这一位呢，是宜兰县警局的刑警大队大队长陈仁嘉。好，问这个大队长说呢，你要播什么歌曲给老师听呢？他说呢，让慧玉选哈，所以我播放这一首呢，是朴学亮所唱的，就叫《老师老师》。

0: 了，除了朴学亮之外呢，还有童星大小姐的合唱《老师老师》。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辉呀、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4: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3: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4: 哇，阿要咱领较方便。
3: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着钱哦。
4: 啊，如果选现金呢？
3: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5: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6: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7: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6: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7: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日到12月31日，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6: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7: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6: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8: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日起到12月31日，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时间10:57。好，会预报一报前，我们来看一下呢，耶兰县警局通知说呢，今天呢是收假日哈。好，所以呢早上的8点的时候呢，国道5号启动了苏澳到石碇的北上各入口匝道跟主线的移控。那宜兰到平林的这个平均的车速不到50哈。好，现在呢就是这个北返的高峰时段了所以也请大家呢尽量呢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开这个尖峰的时段哈。好，所谓尖峰的时段呢，今天可能呢也都要来到呢晚上的时间呢才能够呢疏解这个车潮了。好，也通知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哈，即时路况的资讯要听警广就对了。我们耶兰分台的频道呢就是 FM101.3 兆赫，我们随时会跟朋友们讲到目前的时速情形哈。那再请大家呢经过车多拥塞的地方的时候呢，要依序行驶，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然后不能违规的行驶路肩或者是抢快插队哈。这个状况的话呢，都会呢造成了这个立即的危险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不管是说呢，在宜兰县的各员警哈，以及协勤的民力哈，今天呢一样会在各个路口的地方跟呢重要的道路里哈，会维持交通的行车秩序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游，快乐回家。好，慧玉再帮大家呢更新一下呢国五的一个状况啊，南下呢依旧是很顺利好走的，在74以上的行车速度，但北上的话呢交通瓶颈，一样是在宜兰到头城沿线哈，宜兰到头城哈，再到平林的话呢，目前呢最难利用的是宜兰到头城的15公里的时速，一直都是紫爆的程度。那头城呢再走到雪穗，再到平林这一段的话呢是42公里的时速，好，你离开了平林之后呢，自然就变得这个一片呢光明美好哈，速度可以在80公里的行车的速度哈，所以呢这一路好往北的话呢，这速度的差异真的非常的大啊，好，那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内容哈，这个情形你要特别注意小心哦。11点钟，我们先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1: 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181公里靠近南屯路间有人推车在走，国一北上大湾交流道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243.4靠近斗南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南下216.8公里园林到北斗中线车道有一箱散落物，国三北上和美入口匝道掉落刹车皮，先前在国三南下柳营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在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60公里，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16公里，头城北上到平林路段时速来到了42公里。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超过40，也请您保持耐心。国道三号北上在西湖服务区到后龙路段车速42公里。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彰化到彰化系统以及大雅到台中系统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来到42公里。南部地区在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大概35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是李强阿木，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

0: 以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前方有车，请保持安全距离。
2: 前方有人，请慢慢开。
1: 前方是红灯，请记得停下来。开车不要只看旁边，也要看前方。
2: 多看一眼，就多一分安全。
1: 注意前方，才能平安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姓薛，人称薛老师，教戏曲彩妆，在宜兰社会处教了十几年的宣导短剧表演，帮表演者装扮得美美的，让他们有自信的站上舞台，是我最大的快乐和成就感。所以除了家人和好朋友们之外，大部分熟人会叫我薛老师。有一天，一个好朋友说，叫你老师，你底蕴够吗？我突然心脏掐起来，原来老师这个称呼是有重量的，我承受其重吗？有做到授业解惑吗？我觉得啊，我有哦。最近看了一部韩剧《铁拳教育》，剧中一句话也让我感到印象深刻，就是大人如果怕小孩，那教育就毁了。曾经的尊师重道，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不但熊小孩很难教，恐龙家长更是可怕。老师们加油喽！祝福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4: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5: 加

0: 哇，我看到呢，这首歌的歌名啊，叫《施恩深一生深》。
1: 大家好，我是。
0: 哇，还真难念呢，哈哈，要这个要转一下弯杖哈。好，这首歌由秀琴哈跟这一批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呢，当然人数很多哈，他并没有写上说是哪个学校的小朋友，但这首歌呢，我刚刚讲说呢，看他的名字啊，看他的名字就还蛮严肃的，想说呢，这首歌是不是要用声乐的唱法哈？哎，不是呢哈，加上小朋友的这个歌声啊，就觉得说啊，这首歌呢还相当有童趣哈，这是秀琴所唱，叫我再念一次啊，叫施恩深。施恩深，好，就是老师的恩情深，一生深，啊，一生就一辈子嘛，哈，深，好，一辈子呢，都是呢非常能够感念老师，好，对大家的恩情，这样哈，好，我相信呢，您身边也有啊，从我们很小的时候，你一直到啊长大哈，这中间呢也历经了很多不同的学校，这样哈，一定遇到了很多的老师，好，或许呢啊你并没有呢印象深刻的老师哈，但是呢老师真的都是呢付出了非常多的心理对同班的同学哈，好，那大家应该有各自的体会吧。好，在我们的未来的路上哈，遇到呢很多的朋友哈，只要呢对我们有指正的哈，对我们呢有指导的，也都是我们的老师哈，深深的向他们说声谢谢。来，慧玉这边呢已经看到平林行控跟我们讲到了，在目前哈，目前的国道五号的这个排队的车阵情形呢有在增加的状况了哈，我们看到国五的北上啊，在主线雪穗这边的回堵的车阵啊，这个部分倒是不变的，都是 4.5 公里长哈，也很长了 4.5 公里哈，那各个呢在平面匝道的部分入口处哈，那现在北上的车阵有多长呢？都有略微的增加，好像在头城的部分有两个匝道，一个是台九，一个是疑似匝道。在台九的这边是两公里，疑似匝道是 2.5 公里。宜兰的话是宜兰跟罗东相同，都是 1.5 公里长。那苏澳的部分呢，也从500增加为1公里长了。那因此呢，各个地方往北上的时间呢，又要哈再延伸了，又要再延长了。我们来看一下呢，好，从礁溪转运站这边呢，走国五一直到南港系统的时间是68分钟。好，朋友们，如果说你才改道的方式的话呢，也要69分钟的时间。怎么改道呢？从礁溪转运站哈，你改走台九线哈，就改走北宜哈，一直到平林之后呢，再回到国五的主线车道，然后呢继续开到南港系统的话呢，现在时间也要69分钟哈，所以改不改道呢，时间跟直走哈的时间呢都是相同的状况，这个资料提供给您自己呢来做决定哈。那若礁溪转运站这边呢，你全部走的都是北宜，来到了新店清潭的时间呢要98分钟。至于呢各个不同的地方呢，行经国五之后再到南港系统的时间，这边我再跟朋友们报告。

雨下了啊，好，在宜兰河的桥头这边呢，走国五到南港系统要96分钟的时间，如果是罗东的话呢，更长，要102分钟的时间。苏澳海山西路这边呢，走国五到南港系统的话呢，要89分钟。好，所以从苏澳这边上呢，跟宜兰河的桥头上的比较的话呢，苏澳竟然还要更快哈。啊，就因为说呢，苏澳的平面车道的部分呢，目前呢是1公里的车阵，哈，要上国道5号的话呢，在平面车道这边呢，苏澳是1公里的车阵，哈，所以呢，从苏澳这边入口上去，哈，一直呢衔接国五到南港系统的时间呢，会快过在宜兰这边、罗东这边，哈，这两个地方上国道五号都来得更快一些哦，89分钟的时间呢，可以到达南港系统。好，这以上资料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不管怎么样呢，车阵都相当的长哈，目前呢北返的车子呢都相当的多，时间呢是11点过16分，天气也蛮炎热的哈。好，大家要不要您是不是如果车上有3人的话哈，你车上有3人以上包括3人的话，你要不要在高承载管制时段里面呢再来利用高承载的话，今天是最后一天，从下午的1点到6点哈，1点到6点这段时间的话呢，国五的北上各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哟。好，所以那时候因为呢只能3人以上包括3人才能够上路的关系，所以会把两个人的车子呢给排除在外，或者是1人开车的排除在外，那是否呢在那个当下哈，行车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呢？好，这个我们也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咯。好，这是国五的部分，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南澳交控中心跟我们讲到的和目前的国道五啊，不是，是苏花路廊的部分，苏花改哈。好，我们要看一下呢北上啊，北上的话呢，今天就是属于比较多车阵的状况了哈，因为大家要往北啊，从花莲这边呢啊要走苏花改之后呢，衔接来到了宜兰，来到宜兰之后呢，后面还有长长的路啊，就是呢可能你会衔接国五啊哈，继续呢往台北的方向或西部地区来做移动了。好，现在我们看到在苏花改的部分，10点到11点钟呢，数字哈，一个小时进入在东澳隧道，或者是说呢，在那个南澳到东澳之间，以及在观音隧道和中仁隧道、仁水隧道的部分呢，车辆次都有增加的情况哦。真的是在增加哈，目前呢都有800左右辆次啊，在利用苏花路廊往北走啊，所以呢达到了700-800辆次的话呢，代表说车子已经多出来了。好，我们对照一下，在一大早的时间哈，好，在凌晨的5点的时候是300台车哈，那6到7点的话是500台车，到8点也是500台车，8点到9点500台车，9点到10点633台车哈，我讲的是东澳隧道。那10点到11点钟的话呢，来到了740辆次。好，这个时间呢，大家应该都醒了的关系啊，所以呢，就已经呢，陆陆续续呢往北返了。好，不过这个时间点呢，你也刚好遇到车子比较多的时间了。这个状况会到下午的4点左右哦哈，这个状况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呢，现在已经出现了。所以呢，苏花改的往北的方向的话呢，目前呢，这个车子700-800台的话呢，朋友们有点呢，感觉上就是呢一路都是车多哈，所以呢，请您务必要注意小心，跟前方车子呢保持安全的距离哈，那也不要拉长车距哈，以免造成后方的车子呢还会有更慢的状况哈。这个提醒大家都多加的注意喽。进入隧道全部要记得开启车大灯这件事情。

好，现在时间11:20，您所收听的是尽管言论翻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由会预为您提供服务主持，也感谢您的收听。在天气方面的状况，今天的全省各地呢都炎热的不得了哈，都很热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在宜兰地区的情形呢，这个温度呢有32度以上的地方呢也不在少数哈，32度以上的地方相当多了。所以呢朋友们还是呢热的感觉哈，您记得呢做一点呢防晒哈，假设你是骑摩托车的话呢，一样那个帽梯哈，那个帽子的部分戴起来，那个袖套的部分呢拉下去哈，好，要记得可以把那个，如果说您自己本身的安全帽上面呢就有一个这个那个叫什么太阳眼镜设计的话呢，像我的帽子就有哈，把它拉下来可以挡一下强光，如果没有的话呢，现在要告诉大家哈，可以把太阳眼镜给戴上了。秋天的天气变化呢真的是相当的大，不过现在呢也还是啊保持这种炎热的感觉，会是1、2、3哈，这三天的天气呢都会是相当热的情形。好，到了礼拜4之后呢，好就要下雨，大概会有一个礼拜哈，所以大家能够呢把握这3天的时间呢，好可以到各个地方走走呢也是好事哈，但是呢都要特别注意一下防晒的工作，以及呢记得多喝水啊，你喝水了

如果在各个地方呢还在游玩的朋友哈，可能今天的一天时间，今天是收假日，好，所以呢，宜兰乡亲啊，好就可以呢，趁着呢很多的车子都已经北返了，或者是呢正在北返的路上啊，正在呢往西部地区移动的路上呢，我们宜兰这边呢各个风景点呢，今天就会比较凉一些哈。要什么会凉一些呢？不是天气凉一些，而是人潮会凉一些哈。所以朋友们今天呢到各个地方呢去小小的做个旅行哈，也是蛮不错的事情啊。如果说呢大家走个步道什么的，我都还蛮推荐的啊。好，因为天气好的关系啊，所以呢在林里的话呢，应该呢地面上是干的状况啊。好，您自己本身走路的时候呢，也都是要多加注意小心哈。在步道上呢，有时候高低落差也比较大啊，有时候呢就突然路面上呢，它就会有一个石块铺出来啊，那哈。好，所以一定要看路哈，一定要看路哈。大家去不管是人山苗圃啦，或者是五峰旗啊，或者是其他的各个地方的步道啊，或者山上去纳凉，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选择哈。这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呢，您还是可以好好的把握了。

0: 业知识，引领我们学习与探索的人，也可能是跟我们谈心解惑的好朋友。非常谢谢辛苦的老师们，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1: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9月25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6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7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敬祝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好，我们还是观察国道五号的状况啊，但是这边的这个交通呢，依旧出现了紫爆的状态啊，就是宜兰到头城路段的部分，38到30公里之间呢，这边的时速17哈是最慢的情形。然后呢，在来到了头城之后呢，你会持续往平陵的方向做移动，这边呢也是慢的哈，41公里的情形，但至少比宜兰到头城呢快了一倍长哈。好，来到了平陵之后呢，您就可以呢松了一口气了，因为至少呢在继续往北的路上呢将会是正常的时速哈，可以来利用了，可以到70多哈，真的是感觉心情会愉快很多哈。接下来陪伴您的就是呢顺畅的交通情形了。好，所以比较辛苦的真的是在呢平面道路的部分，要上匝道的地方，目前的排队的车阵呢都相当的多，大概2公里左右。好，上了国道五号的前面的路段呢都还是不好走的状况，因为雪隧的后方呢有4.5公里的车阵呢，这个你也要突破重围了之后呢，好再继续往北哈，才会有比较好的光景。都要特别注意小心哦，我觉得大家真的呢都很谨慎的在用路，很谨慎的在开车哈。因为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国道五号呢，因为呢这样子北上的状况呢，车子很多，速度很慢的关系，大家呢一不小心分神了之后就撞到前车，好，目前呢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好，所以呢代表呢都是非常的专注认真的。时间已经快到了中午的休息时间了啊，所以呢目前的状况况呢是看到国五这一段呢前头的部分呢真的是比较辛苦啊，朋友们是不是先准备去吃个饭哈、先去吃个饭呢，好好休息之后呢，在下午的时间呢再来利用这个国五，还是说呢您有打算呢走滨海公路走北宜公路都是 OK 的了。好，那滨海公路呢整个是沿着太平洋好继续往北的状况，那滨海公路的沿线呢也有很多的风景点哈，有很多的装置艺术呢，大家可以来拍拍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时间呢，如果您心情上呢感觉是反正假期还在进行当中比较不赶的朋友的状况的话呢，因为现在都是中午前嘛，您可以慢慢的移动走这个滨海公路各个庙宇也可以呢去散散步拜拜什么都是很好的事情心情放轻松，太平洋真的非常的美好，大家呢拍拍照什么的也都是呢非常棒的状况，来吃吃海鲜呢也都是蛮不错的哈。好，现在呢在平陵行控又给我们新的数据了，跟慧玉说呢，你刚刚讲的主线后方的雪隧4.5公里的状况现在又增加了哈，现在已经变成是5公里的车阵了哈。好，4.5跟5之间的差别多了500辆车次，现在呢在这个雪山隧道的主线的后方这边排队要利用。那其他的在属于在匝道的下方不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各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吗？所以呢大家要通过呢这个难关就是它的一控红灯很长，绿灯很短您过了这个关卡之后呢才能够上到国道五号。不过这个关卡目前呢有很多的车子呢大家都在排队等待的状况，我们看到呢这后方的排队的车阵呢跟刚刚的大概20分钟前我讲的内容呢没有什么改变哈，也就是呢头城的台九入口是2公里长的车阵，疑似匝道入口是2.5公里的车阵，宜兰跟罗东都是2公里的车阵，苏澳这边一样维持1公里的车阵。好，现在呢大家都大排长龙的在等待这红绿灯的显示哈，绿灯才能够放行哈，所以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哈，目前呢各个地方排队的车还是相当的多哈。好，那也就是高承载管制措施的启动时间也是大家所在意的，那我要跟您讲今天下午的1点到6点国五的北上各入口匝道一样都有高承载管制措施，您车上要有3人以上包括3人才可以进入哟。

北宜哈，你至少不用在平面车道这边等匝道一空啊。所以很多朋友呢，从礁溪转运站这边呢，直接走北宜之后到平林，再转回国五哈，那继续开到南港系统的话，哎，倒是快一点哈。这边的时间是76分钟哈，这样的资讯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喽。

11:37，听说呢中秋节的连假，很多朋友来到呢大溪国小这边来露营哦。以前就曾经听说过呢，大溪国小这边有开放，让朋友们呢来露营，也是呢非常美丽的这个天然美景海景啊。好，您在大溪国小这边呢就可以远眺龟山岛。这几天呢，这个岛这边呢让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还伴随着一轮的明月哈，所以呢是相当漂亮的景致，还可以白天的时候看到太平洋，非常美丽的这海景哈。好，而且这附近呢，不管说呢你要去吃海鲜呐、还是说呢你要去这个蜜月湾的海岸线哈，都是呢相当快速就可以到达了。所以头城的大溪国小这边呢很亲民的哈，他们呢很早哈，在民国87年的时候呢就有露营设施哈，就在学校校园的一楼空间这边呢有露营的设施让大家来使用，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了。我以前也曾经听到过大溪国小这边可以露营哈，但我不是呢属于呢露营的那个族群哈，所以也就听听而已这样哈。好，不过很多的连续假期的话呢，这个喜欢露营的朋友也会锁定呢在大溪国小这边呢住一晚只要200块钱又包水包电的哈。好，所以这里也是呢大家呢常来的地方呢，是我们学校当中哈的一个呢非常漂亮景致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露营的地方。不过这个状况不是只有我才知道哈，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早都知道了，所以呢点点东西呢 K1 的经验哈。好，那这个校方呢其实呢也这个很贴心的哈，就是不管是学习中只要遇到礼拜六礼拜天跟寒暑假的部分呢都有开放了哈。那每个人每天只要付200块钱的清洁费，包水包电账哈。好，所以呢就有许多朋友进来，但是呢游客的这个水准啊水平啊各不相同，常常呢就会发现到说呢在学校里的游乐设施呢曾经被破坏哈，还有有人使用洗手槽之后呢也没有把它清干净哈，因为你在这边露营可能在这边煮食东西这样哈，啊米家呢刚龙家呢乱七八糟，甚至刚旧黑多啊衣啊素用啥料啊毛不刚切切的哈，毛不刚修啊邓起啊那哈，所以呢学校方面讲说呢哎。这个实在是呢，这个这叫功德心哈，对对对哈，功德心啊，实在是这个大家表现太差了哈，所以如果这样子继续被破坏的话呢，学校就会暂停露营的哈这样的规划了。

刚才讲说呢，大家呢开车的过程当中很守秩序哈，但平岭行控这边马上通报呢，说国道五号的北上，在 31.9K 的地方内侧哈， 31.9 呢这边内侧已经有车子呢相撞的意外事故发生了， 31.9K。 好，我们也请朋友们，既然说呢有追撞意外事故发生的话呢，哇，那后续呢这边要做处理的话呢，也都要花一段时间了哈。好，明明呢这边的行驶都已经蛮辛苦的，状况速度呢都是缓慢的情形，才18公里的时速啊，再加上呢有追撞的意外事故哈，我们希望能够尽速的排除哈，不然的话呢10几公里的状况呢，那也动一公够掐小龙的情形爱做处理嘞哈。所以朋友们一定要非常谨慎小心哈。好，您如果说有觉得累累的感觉啊哈，那麻烦您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或者有个人可以递个手掌哈，好，不然的话呢这路还相当的遥远。

远哈，现在的天气呢也是蛮热的状况哈。好，如果说吃过饭之后，可能就有昏昏欲睡的感觉哈。好，所以也请大家呢一定要提起精神来。好，在开车的路上呢，平安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情形啊。

好，时间11:42呢，跟朋友们讲说，能选择来到头城的大溪国小这边露营的话呢，校方给大家方便哈，我们也希望呢，您在使用各项的设施的时候呢，都能够维持干净，好，把人家借用的东西呢恢复原状哈，这是最基本的礼仪哈，不然的话呢，校方真的呢，遇到呢太多的这种 OK 哈，也请假也干嘛，这校园也不是只有游客来游玩的地方啊，好，那学生们呢也要回到教室里哈来上课，如果被打扰的话呢就不应该哈，所以这个状况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发挥您的公德心，珍惜这一片美好的露营圣地吧。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

0: 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3: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永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5: 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陶喆所唱的，叫《魔法师格雷迪》。啊，11点过48分啊，好的，一家在国道五号的北上。我们说呢，在31.9公里的头城前的内侧，两台车相撞的意外事故呢，现在很快的就排除了。相信呢，这个撞到的一个情形应该不是那么严重哈，因为这边呢，其实速度都是很慢的情形。大家呢，要保持呢跟前方安全距离，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才不会发生呢类似这样的追撞的意外事故哈。好，排除了，排除了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事故的状况呢有没有造成现场的大影响哈。好，因为它排除的相当的快，所以呢并没有。我们这边看到国五的北上呢一样啊，在宜兰的头城是紫爆的程度，18公里的时速，离开了之后继续向平陵路段的话是43公里的状态。那从平陵这边呢一直往北到南港系统都可以开得相当的正常的情形啊，70-80公里的状况没有问题。

0: 好，时间是11:52哈，慧玉呢现在呢电话连线呢，好，我们平林行控中心的周师正话务员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来聊一下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因为在慧玉交接的节目10点开始，我们就发现到说国道五号的北上呢，一直都是在宜兰到头城还有到平林行控的部分呢，出现了车子非常多的状况哈，那么离开了平林之后呢，就一切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可以到70以上的和这样的行车的速度，所以呢，好，我们有没有建议改道行驶啊？现在连线话务员，好，那师正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聊一下今天早上的一个状况。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哈，国道五号北上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那今天9月28日教师节是这波连续假日的最后一天。
0: 是。
1: 那从下午的1点到晚间的6点，就是13点到16点这个时段，国道五号的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北上路口匝道有高承载管制。这边首先提醒一下，高承载管制时间大概再过1个小时左右就会开始有高承载管制了。那特别提醒说，没有符合高承载搭载条件的车辆要留意管制的时段。那在管制的时段内，请改走台九北宜公路或者是台二滨海公路等替代道路。那国道五号今天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的车潮，大约在上午8点左右就已经逐渐涌现，然后之后差不多9点左右就已经开始回堵排队，算是蛮严重的了。那目前北上学隧路口后方排队目前大约有5公里左右的车流。
0: 哇，
1: 那排队车流尾端目前大约是在国五北上33K 附近这个位置。
0: 是。
1: 那北上各路口匝道排队情形也是蛮长的哈。那各路口匝道目前头城的台九路口匝道，就是由台九线礁溪市区方向或者是台二根线头城市区方向过来这个匝道，目前排队车流大约有2公里左右。那头城的宜四路口匝道，就是由191线道方向过来，目前排队车流已经有超过2.5公里了。那宜兰跟罗东的路口匝道排队车流分别是2公里，那苏澳的路口匝道排队车流大约有1公里左右。那敬请说在车阵中的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及专注度，提高警觉，小心驾驶。那北上目前比较拥塞的路段，目前的话大概就是宜兰到平林这个路段。那宜兰到头从宜兰到头城路段，目前因为有主线移控这边关系，然后加上雪山隧道里面有车流控管的关系，目前这个路段哈，目前大概我们从路网图上面看到，可能时速大约只有20公里左右。那路网图这边呈现是一个紫色的一个情况。
0: 对，
1: 是。那个雪山北上的雪山隧道这边，目前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况，平均时速大约是40公里出头左右，这边等于说车速也都比较缓慢一点点。那就是这边可能要特别跟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说提醒说，还是因为有一些早上也有目前看起来也有一些小碰撞哈，可能也大概有2起的小事故。那就是真的就是在车阵中，可能要麻烦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这样子。
0: 是哈，
1: 对，
0: 好，所以感觉上是有这个刚才排除一个相撞的意外事故在31.9公里的地方，所以呢，在稍早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了哈。
1: 是
0: 哦，所以大家保持安全的距离，还是疲劳驾驶呢？
1: 对，因为可能就是在车阵中，因为平常心讲，因为车阵那么慢，我们自己平常是在开车，我们也知道说，就是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会有的时候偶尔一个有在塞在车阵中，偶尔一个

0: 小心一个分心会就是不留神，然后他就不小心没有注意到前车状况，就不小心就轻轻的就轻到前车就轻上去了。对对对，
1: 哎，还好在都是轻轻的撞一点哈、哦，撞一下这样哈、哦，可能就是一闪神呐、啊、哈，或者没有踩到那个这个刹车来不及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大家要保持警觉，还有保持安全的距离，这个都很重要哈、哦。那师正，我再请教一下哈、哦，就是有没有建议改道啊？
0: 如果说目前来讲的话，哈，以目前来讲，北宜公路跟那个台二线这边看起来，目前这个状况，目前看起来，这个时间还是建议说，如果说不想排队走国五这边的话、嗯，会建议说可以改走台九线的北宜公路，然后到了平林交流道这边，再接国五这样子北上，或者是说就是直接如果说要进到台北市区方向的话，或者就直接由台九线这边哦。全程就是开到新店这边过去这样子，然后直接由台九线改道这样子。
1: 嗯哼，好，至少也可以看到比较漂亮的风景哈。
0: 对对，目前这个时间点是，然后可能还是建议说我们的听众就是要，目前有打算要利用国五北上的用路朋友，如果说您可能要还是要说先看好一下说路网图，因为如果说稍晚的话，预计说连那个台九那一边。哦，因为我们国五这边用塞情况比较严重，会有比较多的用路朋友会去改走那个台九线。
1: 啊，
0: 那如果说以之前昨天晚上看到的一个情况，昨天晚上可能在夜间的时候，就晚上大概可能九点之后那个时候看起来，连台九线也都是变速，也都回堵了，差不多7公里到8公里左右。对
1: 哦，是不是因为说那个高承载的关系啊？
0: 昨天晚上并不是因为高
1: 不是哈、
0: 啊，
1: 因为到六点，
0: 昨天晚上夜间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确实是因为说车流太多，然后很多车子都去改走台九线，然后那边因为台九线可能又加上夜间的关系，就是晚间的山路，所以大家变成说车速也放得比较慢，那所以说就变成说连国五也是塞，然后台九也是塞，对对对。
1: 好好，哎、欸，那我在想，今天是最后一天，应该比昨天好一些吧？我的感觉了哈。
0: 对，今天以过去的那个连续假日的经验来看的话，今天的那个就是说，大概不会塞到半，不至于塞到说那个午夜那边过去。
1: 是，因为有一些的车辆其实都离开了啦，哈，都已经往北返，回到了驻居地了哈。好，那再来我再请教一下，我们1点到6点这一段的高承载管制措施的时段里，车子会不会比现在更好？
0: 不好意思，主持人是说那个
1: 行车速度，对，
0: 行车速度的话
1: 会不会快一点？
0: 可能也不一定，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车子车潮还是那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在高承载管制的时候，车子还是一样，车子即使是高承载，然后它车子还是车流量还是那么大的时候，有的时候速度可能不见得说一定会上来，对，
1: 好，所以也没差这样。
0: 对，那真的就是建议说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用路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高速公路1968的那个即时路况图，这边来看，这边有最及时的那个资讯可以提供。那你们可能大家请所有的用户朋友参考说，当下的那个即时路况是怎样，然后再来做一个整个的决策，看看是要走国五还是说走替代道路这样子。
1: 是哈，随时要更新呢。现在目前的这个道路的状况，您随时看1968，是不
0: 是？
1: 是，
0: 没有错。
1: 好，就可以掌握到最及时的状况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平林行控的周师正话务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做这样子详细的说明哈，谢谢你，佳节愉快。
0: 佳节愉快，谢谢，拜拜。
1: 再见，拜拜。

好，这首歌曲呢是董事长乐团所唱的，叫《钢琴老师》。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庄文生。教师节呢，每次都回想到我的教学过程，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同碰到好几个比较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孩子，因为有些来自家庭环境的困难或怎么样。比如说我碰到过一个孩子，我是从一个孩子的考试当中，他的书写作业当中才得知他的妈妈很早就不在了，所以上课的时候我就特别对这个孩子关注一下。可是有一年的除夕夜，我收到他的 LINE 跟我讲说，老师，我不晓得能不能接受第二次的打击。我心里一看吓一跳，赶快打电话给他，他说什么，他爸爸突然间去世。哇啊，这个妈妈不在，爸爸不在，家里又是他是老大又有妹妹。开学之后我就去跑去找他们导师，看能不能对这个孩子有所帮助。后来学校导师也安排他一些打工的环境之类的。可是基于这个对学生这样的想说遭遇这样的不幸，碰到他的时候，因为他也住宿学费也要，所以每次见到他我还是从口袋里面拉出了几千块给他，我告诉他这个钱你还是生活所需，不是很多，但是有困难的时候啊，一定要跟学校老师或是跟我讲。所以这个学生后来有没有毕业我不太清楚啊，但是在我教学过程当中碰到这样的孩子啊，特别激起我对一个

作为一个老师，我比较要求，我不是把老师当作一种单纯的职业，我是把它当作一份我的志业。因为一日树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觉得这教育的工作还是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工作。所以今天适逢教师节，我还是勉励现在还在第一现场的教师们呢，大家努力加油，祝贺你们教师节快乐。

0: 哇，真好听的一首歌，这是老 A 所唱的，叫《大师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2: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3: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友波。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及风景。

0: 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果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是中午的12:13了，现在该是吃饭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是不是有已经到了您要去到的地方？因为如果在路上啊，或者说呢是塞车的马路上的话呢，你真的上下不得，所以你也只能呢在这个上面呢干瞪眼了。你看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的部分呢，依旧呢宜兰到头城之间的路段哈，原本的18公里的时速，现在变成12公里哈，所以呢又再更慢一些了。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哈，保持安全的车距，因为刚刚有一个追撞意外事故的关系啊，所以呢就显现到这个地方的数字哈，从18到12哈。不过那个追撞意外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好，不管怎么样呢，继续往北走的路上一定都要多加的小心。在头城到平陵路段一样是40公里的状况，离开了平陵之后呢就一路好走哈，这个情形呢也维持了有2个小时了，好，2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如此的情形。那跟朋友们讲到了就是下午的高承载管制措施，就从1点钟开始哈，1点到6点最贵啊点将的时间无高承载管制，国五的北上跟入口匝道的部分呢都会哈，看您的车上是否有3人以上，包括3人，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上国五哈，这个情形是有一些的不一样哈，所以朋友们呢您自己要看一下你车上的人数哦。好，那接着呢就是搜花改的部分呢，现在的数字呢也给我们了，我们看到的确是呢有越来越增加的车子呢来利用搜花改了。那搜花改的北上的状况现在已经到达850多辆次的情形，是今天的最多哈。好，接下来呢也会持续这样的情形，可能会到下午4点钟左右哈，才会呢人潮车潮渐渐的会比较这个少一些的情形了。我们来把这个数字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啊。好，目前是11点到12点钟的这1个小时的数字出来，都是800多辆次的情形啊，在人水隧道、在中仁隧道、观音隧道以及呢在东澳隧道的往北上还是如此的情形，比10点到11点钟呢又多了100多辆哈，100多辆，因为那个当下10点到11点钟呢是700多辆次，11点到12点钟的话就到达了800多辆次，所以现在呢行车的速度呢的确是会受到影响啊，速度会变慢的情形，朋友们也要注意多加的小心。好，那这是南下的状态哈，那接着呢我来看一下在北上的情形怎么样。好，北上的用路人哈，自然就会比南下的情形来的呢会少许多。哎，南下的会比北上的哈会少很多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字的部分呢，也不过是300多台车哈，300多台车往南啊，800多台车往北哈。这个大家也知道说一定是如此的情形哈，因为今天呢就是收假日了哈，大家比较着急的想要回到工作的地方哈，可能是北部地区哈，可能是西部地区，所以呈现呢这样子呢两样不同的一个状况啊。相关的资料呢就提供给听众朋友您来做参考了。好，还那我们再来再看一下好，在其他的道路情形的部分。

好，如果说呢大家不着急的话呢，其实在苏花改的部分呢，您要北返哈，好，也可以呢在下午的四点之后呢，因为整个的车多的情形可以逐渐的缓解，好，所以届时呢行车的状况会是更顺畅的情形哈，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了。好，还有呢要去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宜专一线道的部分在7公里的地方，好，这边一样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有红绿灯号志灯的管制，好，这边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红灯停绿灯行，好，在山上的话呢有经过鸠之泽温泉区的朋友啊，你可能想要进来这边呢来休息一下哈，好，告诉您在家庭汤屋，在大众池的裸汤区，还有在餐厅的部分，因为整修的关系，所以都是没有开放的情形。好，来到了太平山区呢，有很多的步道，您可以呢走一走，逛一逛，看不错的风景哈。还有下午之后呢，就会有云海的出现。好，但有几个步道，有两个步道，目前呢是采局部开放的情形。好，这资料呢也告诉您哈，建琴怀古步道的话呢，可以走到750公尺的地方。那茂兴怀旧步道啊，主线的部分可以局部开放到200公尺处。您如果走的是下环线支线往公侧的路段的部分呢，现在也都是正在进行整修的情形，所以并没有对外开放哟。如果您有任何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啊，大家打个电话到太平山售票站还是服务站的部分来洽询。如果是售票站的话，电话980-9619；如果是服务站的话，是980-9805。

有路况报警广，谢谢您。我们的服务电话宜兰台的部分是六号分机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好，也欢迎大家成为主播台的赖好友。好，这样的话呢，您直接呢把所有看到的讯息，不管是车祸的，不管是这个故障车的出现，还是呢目前有看到呢什么地方有车多的情形，还是呢有红绿灯、号志灯的故障问题的话，您透过 LINE 我这边呢马上看得到啊。好， LINE 的 ID 呢是0800000123.4，也欢迎您，也邀请您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

回堵的长度和主线的雪山隧道的后方，从我今天的节目主持，从 4.5 公里的长度，5公里的长度，现在已经是 5.5 公里的长度了，所以呢整个呢开车往北上的话呢会相当辛苦哈。在各个入口匝道排队的车阵的话呢，在头城和这两个匝道，台九省道的部分，台九匝道的部分呢是2公里长，疑似匝道是 2.5 公里长，宜兰跟罗东都是2公里长的车阵，在苏澳的部分是1公里，所以呢哥哥在平面车道这边排队的状况呢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并没有什么变化啊。至于说呢行车的到达时间的话呢，这里我们补充告诉大家，从礁溪转运站接国五再到南港系统是95分钟的时间，那如果您做改道的话是83分钟的时间。那怎么改道呢？就是你走那个台九线，然后走北宜到平岭之后呢，再回到国五，这样的行车的速度呢会快那个十多分钟的时间，这个提供给您做一个参考。来让我们再看一下宜兰河的桥头这边呢，走国道五号到南港系统的时间呢，哇，这个就快到两个小时了，112分钟可以到达，这是宜兰的部分。如果是罗东，罗东的话呢也是呢要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在罗东传艺路口接国五再到南港系统的话呢要118分钟，反倒是苏澳这边上来它的速度呢会是快一点点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苏澳呢在平面车道这边呢等待的车阵的话是1公里长那对照呢宜兰跟罗东的部分是2公里长，你要消化这个车阵呢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呢苏澳这边上来比较快苏澳海山西路呢经国五到南港系统是96分钟的时间，这以上资料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喽。时间是中午的12:23，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节目呢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10:00到中午的12:30呢，都是由姚北妹妹阿月外。阿月哇，也跟我不出去哈，就觉得那我怎么点了歌曲出去了，他声音还没有出现呢，所以呢有点顿呆哈。这是徐佳莹所唱的叫《时间大师》。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自细汉到大汉，读册就进入桂冠，有老师陪咱一关过一关。感谢老师一路上的付出，祝福您教师节快乐！你今麦收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好，中午的12:28呢，今天在群组里啊，哈，这个有一些的朋友呢，本身就是教师职哈，我们都跟他们祝教师节快乐，还有我们自己的老师啊，好说。慧韵，你有老师哦？有啊，我在社大上课啊，所以呢，社大这边呢，知道我的有很多位的老师哈，大家教师节快乐喽！啊，有些老师呢就回应说呢，哇，好多年都没有教师节哈，放假这件事情呢，今年才有。

好啊，我们其他的这个全国的民众呢，马西波纳苏维 hockey 哈 ，Canada 给个又多放假一天了。好，我明天要上班上课了哈，也预祝大家呢今天好去到哪里都能够平安好顺利的。那明天早上的10点呢，我们一样哈，晴广宜兰分台会语报一报节目空中再会。好，接着我们进行的就是晴广午间新闻，明天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一成，欢迎听收听9月28号星期一金广午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高工局预估下午北返车潮将陆续涌现，包括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等路段车流量都会增加，建议西部国道北向用路人尽早出发。记者李一成报道。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张玉耀表示，28号下午北返车潮将逐渐增加，其中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预计下午一点后开始车多，并持续到晚间六七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2: 而另外针对国三北向的关西大溪路段的话，预估则从下午三点过后就会有北返的车潮出现，而针对国五北向的车多状况的话，也预计会持续至晚上六点七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1: 中部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等路段，下午三点后也将出现北返车潮。另外，国六西向预计下午两点后车流增加，国四西向下午一点到四点是车流尖峰，南部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下午两点后也将出现车潮。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及国五北向用路人尽早启程，也可利用台六十一替代国一、国三，南投往返台中可改走台六十三，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利用台七十四接国四，宜兰往台北则可改走台九线，避开拥塞路段。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3: 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成绩揭晓，台湾国手共获得3金3银7铜30优胜，劳动

0: 布劳动力发展署统计，共43个职类获奖，整体获奖率由上届的 86% 提高到 91.5%， 预估团体积分排名由上届世界第四名上升到第三名。三面金牌分别是商务软体设计、软体应用开发职类国手吕志宽、花艺职类国手杨宇君、网络安全职类国手邱玉祥和杨永旭。国手们预计今天下午返抵国门。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为了净化辖区治安，中秋连假期间规划执行查处外来人口在台非法活动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治安破口。记者静杰报道。
1: 中立警分局表示，本次专案特针对中立火车站周边外籍人士经常聚集和治安顾虑场所高强度临检盘查，期间一名外籍男子遇警方临检眼神闪烁，刻意闪避，相当可疑，原警发现立刻驱前盘查，经使用警用电脑查验，发现31岁阮姓男子是遭通报失联移工，且查无近期入境资料，随即带同到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确认身份，结果发现他涉及非法偷渡来台，讯后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中立警分局埔仁所副所长胡凯峰说，
2: 本分局将持续针对外籍人士易聚集场所及衍生治安顾虑地点加强查查，以防治不法情势发生，并维护辖区治安及社会秩序。
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指出，本次专案期间总共查获失联移工13人，另外查获预期拘留及停留外籍人士3人，当场带回查证，后续将依涉犯情节移送内政部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或司法机关处置。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近期发生多起假冒学会理事长的诈骗案件，刑事局提醒，切勿只凭邮件显示名称判断寄件人身份，务必核对完整电子邮件地址及来源，并透过原有联络方式向本人查证。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日前，某临床心理专业学会工作人员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寄件人显示为该学会理事长姓名，声称有工作事项需要对接，随即在群组内以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工作人员信以为真，陆续汇出新台币共计350万元，经警方与金融机构积极联系处理，最终实际财损为150万元。刑事警察局指出，诈骗集团可能利用网络公开资讯，掌握组织架构及主管姓名，收到主管或负责人透过电子邮件交办工作时，应掌握看账号、查本人以及汇款前再确认等三项原则，如涉及建立新群组、提供 QR code 或要求汇款，更应提高警觉，务必向本人查证后再行处理，如有疑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现行内政部警政署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及时互动咨询，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并具备涉诈网址及时查询的功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中山大学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共同成立矽光子高雄中心，打造前瞻研究、人才培育、产业应用的跨国平台。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矽光子及共同封装光学是支撑 AI 高效能运算及资料中心发展的关键技术。国立中山大学近年产学合作与技术移转金额达新台币1.34亿元，其中与台积电的合作超过8年，具备厚实的实务经验。这次携手具有光学研究优势的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打造矽光子中心，也让高雄的半导体 S 廊带进一步成型。中山大学校长李志鹏说：“
5: 那亚利桑那大学可以说是全美国最好的这个光学中心，那我们中山大学在矽光子的元件的开发还有封装有非常深厚的这个经验，那这个合作呢我们不只是在技术的研发上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培育更多的人才。
4: 中山大学表示，矽光子中心规划五大研究平台，包含光学封装、光纤与晶片整合、光源技术、光子晶片设计以及光讯号传输与强化等领域，未来将规划双联学制、跨国微学程与证书课程，让学生在台美两地接受跨域训练，并优先接触海内外指标企业。金广记者维尼采访报道。

0: 泰国受到豪雨影响，曼谷及25个府都传出了淹水的灾情，超过22万户受到影响，造成8人死亡。曼谷今天早上仍有部分道路积水，最高达 47.5 公分。泰国政府已经宣布，曼谷及周边三个府今明两天放假，以减轻淹水造成的交通及民众生活影响。台湾每年大型活动产生的废弃物达42万公吨，环境部以音乐祭典浪人祭为示范案例，发表活动减废指南，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1: 环境部今年参与多场大型活动推动环保减速，案例包含无肉市集、大甲镇蓝宫妈祖绕境、法鼓山心灵环保日等等。其中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超过39万件免洗餐具。环境部将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整理成一本简单好懂的活动减废指南。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莹莹说，
2: 我们从展览市集、慢跑还有宫庙绕境以及地方的节庆，那大型活动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
1: 环境部也邀请多个主办单位分享实务经验。自然保育与环境资讯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说，
3: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
1: 环境部表示，这份工具书是前线累积多年的心血，更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北家福中心今年的岁末送暖活动募集舒眠枕头及民生物资，号召社会大众陪伴弱势家庭温暖过冬。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对许多人来说，睡前躺上熟悉的枕头是平凡日常，但对经济弱势家庭而言，面对三餐、房租、教育等开销，连一颗用久扁塌的枕头都可能无力更换。台北家福中心岁末送暖活动正式起跑，今年以枕着希望梦想发光为主题，棒球选手爱心大使戴培峰也响应捐款为弱势家庭加油。
5: 我对休息也是非常重视嘛，那自己家里有好几个枕头，对，然后去比赛也会带自己的枕头，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枕头就是对每个人的休息是非常有帮助，所以希望透过自己一点点力量，还有家福这边可以为每位需要帮助的家庭贡献一点点力量，那也邀请大家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陈优。有些老师会对学生说，人生不一定非要找到唯一答案，
1: 不管成为怎么样的人都可以很愉快。
0: 这样的话语相信能带给学生勇气继续前进，
1: 让每一天都是期待。
0: 教师节到了，让我们和老师说声谢谢吧，祝大家
2: 教师节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国道五号北上路段哦，依旧是车多四五环的，车流主要是集中在宜兰这一端啊，在宜兰交流道上来之后呢，一直到头城主线哦，平均时速呢，目前是维持14公里，时速14公里哦，真的很缓慢哦。那头城一路到平林呢，北上路段现在的平均时速有44公里，平常44公里我们就已经说慢速了哈，但是44公里跟14公里相较之下，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车速是有提升的哦，这真的就是一个比较值啦。好，那再来呢，过了平林之后，反倒哦，那个车流就是整个疏解掉了，平均时速至少都可以拉到70以上哦，一路到南港系统。

因为车流都集中在宜兰这一端哦，所以我们这边北上的各个匝道口呢，也都实施匝道一控管制措施啊，就是不要让更多的车一下子涌上竹线，那竹线恐怕会塞个七八公里长都有可能哦。好，那现在呢，因为匝道一控的关系，所以很

多驾驶是在平面道路上面来等待的哈。在苏澳入口这边，苏澳匝道口这边，现在的排队车阵大概有500公尺。那罗东的部分呢是1公里，宜兰的部分呢有1.5公里。到了头城疑似匝道，匝道口排队车阵已经是2.5公里这么长了哦。另外，头城台九的一个排队车阵，匝道口的排队车阵呢是1.5公里。而主线上哦，从雪穗入口前这样子回堵的车阵呢，目前是多长？先前看到屏控给的资料是说，也有5.5公里的一个车阵长度哦。

哦，当然如果朋友们要避开最庸塞的这一段，因为我们说过平林之后好走哦，大家可以呢先走台九线，到了平林之后再来上国道五号，这样子就会顺蛮多的。而且啊，以这样子的走法来讲，是所有选项当中用的时间最少的，就是只要花1小时20分钟就可以到南港系统了。如果从礁溪转运站那边出发的话啦，大概80分钟的时间可以到南港系统，就是你先走台九到平林之后再来上国五，用的时间最少。那其他如果是直接要从匝道口来上国五之后到南港系统的话，因为你在平面道路上面平面道路上等待的时间就已经很长了，对，所以蛮多时间都是浪费在这个部分。好，也因此相对花的时间长度就没有像我们刚刚讲说替代道路先走台九到平林再来上来的短。好，所以大家自己考量一下啦，这只是一种建议哦。

0: 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1: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从下午的1点陪伴您到4点哦。虽然说今天是放假日，对大部分人来讲是放假日，但是呢我们景广不打烊哦，宜兰分台各项节目都还是照常的来进行的，在空中提供给大家最新的路况资讯。好，送上的歌曲来自小乐吴思贤，这首《职业倦怠》。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Chili Chill 所带来的柳丁汽水。好，现在国道五号因为北上的车流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屏控也针对了北上的各个入口匝道哦来进行移控啊，就是没有办法让平面道路一下子太多的车辆都上主线，不然主线会塞得更可怕哦，会真的变成大型停车场。虽然说现在呢在雪穗入口前已经是有回堵的车阵了。好，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各个路段。

听到的歌曲蔡恩宇的这首《不要让我太喜欢你》。好，时间下午的2:29，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摩洛哥曾在七月训令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 VCL 相关申请作业，影响台籍人士赴摩洛哥交流。外交部基于对等原则，除经专案核准外，已暂停受理摩洛哥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外交部今天表示，摩洛哥从21号起已恢复受理台籍人士以观光为目的的签证确认函申请，但因摩洛哥尚未正式公告相关调整，而且只受理观光申请，将滚动式延议重新开放摩洛哥人士申请来台签证事宜。新北市新庄区思源路跨越新北大道路桥主梁吊装作业将在10月2号3号晚间施工，公务局提醒届时会封闭新北大道二段及台一线下思源路匝道出口，为避免超高车辆行经新北大道二段误撞路桥，将同步设置限高门架及相关警示牌面。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新庄区思源路跨越新北大道路桥新建工程，主要是串联捷运环状线以及机场捷运新北产业园区站既有空桥系统，强化捷运转乘以及行人通行机能。杨工处长郑立辉指出，工程10月起将进入主梁吊装阶段，为了确保施工以及行车安全，将分两个阶段进行交通管制，并设置改道告示，增派义交人员协助疏导交通。
3: 10月2号3号每晚11点到隔天清晨六点，封闭新北大道二段五公路至化成路段的全线道路，以及台一线高架下思源路匝道往三重的东向车辆，请改由思源路转福德三街或中原东路，再接化成路续行新北大道。
2: 郑立辉提醒，第二阶段则为10月4号、5号晚间11点到隔天清晨6点，将封闭五公路北向车道，车辆将调拨至南向车道通行。提醒吊装作业期间，大型机具会进场，以及道路管制，请用路人提前规划行车路线，避开施工路段，并依现场告示以及义交人员指挥通行。景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提升打仗量能，屏东县政府今年编列超过1000万元经费，更新数位科技建制分析软硬体设备及培训科技侦查人才。记者宋林报道。
4: 面对诈骗手法以及话术不停的更新，加上虚拟货币还有数位通讯新型犯罪手法层出不穷，警方防诈试诈的技术也要随之调整。因此屏东县政府今年编列了1000多万元，让警察局引进手机监视系统以及虚拟货币分析工具，透过解析手机资料以及追查金流，锁定诈骗集团成员，提升打击量能。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
5: 科技侦查设备其中就是手机监视的 Celebrate， 还有虚拟货币的分析 Chainalysis 等等，支援了我们将近1000多万，让我们可以在打击诈骗集团打到金主。

0: 打到他的首谋，脱离单纯的查缉车手到整个集团的瓦解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1: 警察局也呼吁民众在面对网络或者 LINE 群组当中所传送的投资、购物、交友或贷款等来路不明讯息时，务必要提高警觉，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查证，或者直接到所在地的警察分驻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台中市的好运专车及敬老爱心卡计程车补助将从10月1号起加码，请听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好运专车每位孕妇补助将从6000元提高到1万元，敬老爱心卡计程车单趟补助也从85元提高到100元，两项补助都是6都最高。
4: 政府应该帮助年轻人降低他的经济负担，那协助孩子们的照料哈。那公托是最难照顾的一项，因为他从0岁到2岁哈，非常难照顾的。可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不断在增加社会局拼命去执行，所以呢，现在已经开幕从5处到54处，那年底我们目标要至少要做到60座哈，一个小 baby 帮你带一个月才1500块钱。
3: 社会局长廖静之说，
5: 我们的量能全面要升哦，亲子馆从4家到30家，临时托运113年4月开办，目前我们已经达到31处哦，老人健保补助全面恢复啊，42万人受益哦，社区关怀据点也达到550处哦。
3: 社会局表示，台中将持续从育儿、高龄到身障及性平等面向，建构全龄社会福利体系，让福利服务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支持力量。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4到35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程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程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下午的2: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呢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车行速度还是非常的缓慢哦，而且呢先前稍微比较顺畅的路段现在整个车速都是往下降的哈，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说哦，过了平林会比较好走，可是现在平林到石碇，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全部都不到60公里哦，那更不用讲宜兰这一端了，宜兰这一端就是整个的慢速。所以如果朋友们还是要在这个时间点来上国五的话，要有心理准备哦。那怎么说呢，我们原先说啊，过平林好走的话啊，你可以先走台九到平林之后再来上，这样子可能会节省一些时间，但现在我也不敢跟大家打包票，因为感觉这样子的一个替代道路还是有可能是比你就在宜兰这一端直接从匝道然后上国五节省一些时间，但就个人选择啦， 我只能建议啦，因为从屏控这边给我们的相关资讯，如果啊你是从礁溪转运站经台九线，就先走台九到平林之后再来上国道的话，这样子一路到南港系统花的时间大概是80分钟。那如果呢你是礁溪转运站直接走国五，就直接在那边的匝道口来上国五到南港系统会花的时间是93分钟，所以会节省个13分钟的时间。那这13分钟呢，有些人就会觉得好像还好，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说还是快很多啊，好，而且至少就是你不用碰上比较不会那么可怕的一个塞车的状况。虽然平林到南港系统现在车速也是慢的哦，可是比起在宜兰这一端，你看我们都只有平均时速大概10几到30几公里哦，可以想见就是在车阵里面的速度应该都是走走停停的，但有些人就非常不喜欢这样子走走停停的状态，会搞得人心烦气躁，所以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去走台九可能还顺一些，就是个人选择啦。好，先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就是由 Katy Perry 所带来的 Roar。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好，刚刚呢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强调国道五号现在北上路段的车行速度哦是非常的缓慢哦，从宜兰端然后一路到南港系统车行速度没有哪一个路段是会让人觉得哦比较顺畅哦比较 OK 的，现在所有的这个行车速度都是比先前还要更慢的哦，先前可能有一些路段像平陵啊到南港系统哦，一度都还可以恢复到70公里以上，但是现在全部都不到60公里哦，都只有四五十公里。好，再来看苏花路廊的部分哦，今天同样北上路段的车流量是在中午过后，应该就是从11点开始吧，就有增加的一个趋势这样子。刚刚看到就是南澳交控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资讯啦，现在在苏花路廊北上路段的一个平均量次大概都有七八百辆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哦。

就是台九线南澳到东澳路段，是从先前应该清晨开始吧，然后一直到现在平均时速维持在40几公里哦，就是不管你的通过的量次是多是寡，它一直都维持40几公里、哦、这倒不是因为说车多所以慢下来哦，它这一段的平均速率就是相对的比较缓慢一些。

刚听到的歌曲是由 Silk Sonic 所带来的 Skate。好，当然这个组合呢，这两位本身各自都有各自的音乐事业啦，只是默契很好，所以他们就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二人组合哦，推出合作的专辑。好，分别是 Bruno Mars 跟 Anderson Paak。那目前在台九线我们看到 119.5K 南下路段哦，刚刚不是说有大客车故障吗？现在已经通报说这个状况排除了。

好，至于国道五号还是北上路段的一个车流量非常的大哦，即使在下午的时候实施了高程载管制，做所谓的分流，但是依旧目前北返的车行速度还是非常缓慢哦。宜兰到头城平均时速只有14公里，然后头城到平林呢只有31公里哦。平林到石碇呢车行速度57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降到43公里。时间下午的3点整，来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咯。

下午的3: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8公里，在过了内湖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榔头掉落，还有国一南下345.8公里是靠近冈山地磅站，内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往北目前大湾入口匝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在国道三号往北214.9公里，靠近雾峰系统这边，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是国三往北67.1公里，过了龙潭之后，外侧两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处理完毕。国三再往前北上60.7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还有四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内侧车道。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5.4公里，新庄二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局正在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124.5公里的通霄路段，路边出现浓烟情形，会影响到行车视线，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台61线南下218.2到218.3公里，麦寮路段周边是铁制品掉落在内线车道。另外，台9线南下119.5公里的南澳路段，大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现在接获排除。台1线北上嘉东站背道这边，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处理完毕，车流逐渐疏解消化当中。好，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南下18.8公里是过了内湖，外侧车道掉落的榔头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4: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5: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7: Lazy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歌手，注意交通安全。

0: 时间是下午的3: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从下午的1点陪伴您到待会儿的4点钟。好，今天是4天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教师节哦。可是好像很容易被大家就这样子遗忘了、淡忘了，因为大家都把焦点是放在啊收假日，好，然后呢，整个这个北上路段的一个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哦。现在在国五北上的27.6K。也就是雪山隧道当中哦，那一侧有故障车，哇，真的是雪上加霜啊！因为这一段本来就已经很慢速了，结果现在又来一个故障车，又要处理一下哦。通常他们在进行处理的过程当中会封闭那一侧车道，所以应该速度会更慢吧？请驾驶朋友们多一点耐心了，真的我也没有办法。好，当然你可以选择走替代道路啦，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哦。现在看起来，如果说你走台九线，到平林之后再来上国五的话，它的一个车行速度的确，不能说车行速度，应该是说行车时间的确是可以省一些的哦。就看大家自己怎么样子去规划行程了，规划你的这个路线了哈、哦。OK， 好，先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S.H.E 这首作品《神枪手》。
1: 你二号不厉害耶 ，Roll the drum。

好，把频控传给我们的相关资讯哦，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大家一定都很想知道说到底这个车流量是持续增加还是真的有稍微减少哦。我们其实可以从就是匝道口的平面道路排队车阵长度哦，看出端倪了，有多少人在这里排队等着上国五嘛哦，那是不是那个排队的车阵有真的变得比较短一点？还有就是雪穗入口前的一个回堵车阵，好，这也是一个参考的指标。好，来看一下哦，似乎是似乎是有看得出来，这个目前要上国五的车辆是少了一些啊。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哦，目前排队的车阵

1500公尺，跟刚刚没什么变化，但是罗东的部分呢，先前排队车阵有1公里哦，现在缩短为500公尺了哈。宜兰还是1公里，那头城宜寺呢，先前排队的车阵有2公里，现在缩短为1.5公里哦。头城台九匝道这边的一个排队车阵，先前是1.5公里，现在变成1公里。哎，听起来有没有让大家就是心情上面稍微不要那么紧绷，不要一直都觉得说哎呦怎么车子还是这么的多，到底哪一个时间点比较适合来上国道这样。好，跟大家提供的这个数据就是在告诉你现在的各个匝道口平面道路的排队车阵是有在缩短的。但是上了国道之后，你要碰到的状况还是从宜兰这一端一直到南港系统平均的一个车行速度是缓慢的状态。像是宜兰到头城这一段，我就觉得好难哦，因为它一直都是10几公里的平均车速哎。然后头城到平林呢，也都还是维持30几公里哦。平林到石碇稍微好走一点，车速有回升到50几公里哈，有提升到50几公里。那石碇到南港系统呢，就还是维持40几公里的车行速度哦。所以我们才会跟朋友们提醒说，如果你想要缩减你的行车时间的话哈，是可以针对自己原本的一个路线做变更的。就是如果你是走台九线到平林之后呢，再来上国五到南港系统现在看起来的一个车行速度，不能说车行速度，应该看起来它的一个行车时间是最短的，对，就是维持在80分钟左右就是1个小时又20分钟。但是如果你都是直接要从国五的匝道口来上国道到南港系统的话，花的时间就真的蛮长的有些甚至要到2个小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威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0: 起立，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金广朋友，大家好，我是空中英语教室的老师 Linda。今天我想讲我小学三年级的老师，他叫做 Mrs. Britton。他是我最喜欢的老师，为什么呢？他很温柔，不容易生气，非常有耐心。他自己有三个孩子，所以他蛮了解小朋友。他是美国黑人，非常友善。虽然他不严格，但他把教室管理得很好。下课之后，我经常留下来跟老师聊天。我小时候比较害羞，但跟这位老师，我就很自在地聊很多话题。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是 Michael Jackson 的超级粉丝，有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照片、海报、衣服、杯子和玩具娃娃。我特别记得那个娃娃，因为老师很珍惜他。那时候我没有很喜欢 Michael Jackson， 所以我有点困惑，为什么老师迷上了这个歌手？没关系，我还是很喜欢老师，老师也很喜欢我。他常说我是个好学生，很乖，很听话，很认真。我家里有四个小孩子，我是老二，爸爸妈妈很忙，没时间宠我。我也很独立，不需要太多照顾和陪伴，但是我容易被忽略，所以我感觉好幸运，在学校有

热情的老师喜欢我，鼓励我，关心我，很感谢 Mrs. Britton， 因为她我也想当老师。祝大家教师节快乐！

在国五的北上33K 头城前那一侧也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欸、这会不会是同一起啊，因为里程数蛮紧的，对，就是 32.8 跟 33K 有可能是同一起事故了，刚好都是内侧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哦、那乍看之下我说怎么会这样接连的发生、哦、那可能是、不同的听众、哦、通报到不同的、这个服务台，所以他就变成是两个路况哦，应该是同一起哦。另外就在国五的北上 16.6K 雪山隧道当中哦，内侧目前是有故障车的，也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先前在国五北上 27.6K 雪隧当中内侧故障车是排除了哦，所以你看才刚排除一起结果又发生一起，大家出发前真的车况要检查仔细哦。听到的歌曲就是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 Man in the Mirror。

0: 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0: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时间下午的3:4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先前跟朋友们说的，在国道5号哦，北上因为有通报说是在 32.8， 有通报是在 33K， 好，那这个头城前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呢，现在是已经接获通知排除了哦。好，对于这个北上的一个车型就不会再造成更严重的影响，好，因为现在国道5号北上路段车型速度还是偏缓慢的哦，特别是在宜兰端宜兰入口匝道上来之后呢，一路到平陵都是慢速的。可是哦，我发现哦，平陵到石碇北上路段的车速现在回升到80公里以上，表示说的确车流有在慢慢疏解当中哦。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在各个匝道口排队的这个长度也是有在缩短的哦。OK， 先请朋友们来欣赏歌曲。Charlie Puth 跟 Meghan Trainor 合作的这首 Marvin Gaye。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连假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连假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暨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务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务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再也不可能完整合体的 One Direction 带来的这首 Perfect。 好，节目接近尾声哦，再跟朋友们把目前国道五号的一个状况做一下整理。先前国五说北上 16.6K 雪山隧道当中内侧发生故障车的一个状况哦，那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包括了先前的事故啊哦，还有就是陆陆续续的一些故障车，现在都已经是不会影响到行车了哦。那国五目前的一个北上路段特别是宜兰端的车行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哦。宜兰到头城呢，现在的平均时速大概就是15公里，头城到平林路段车行速度35公里哦。可是过了平林之后啊，整个车行速度会提升到80以上，这个算是很顺畅了哦。好，然后到了石碇之后一路到南港系统车速又降下来，平均时速只有55公里哦。

根据平陵行控先前提供给我们的相关数据哦，现在国五北上的各个匝道口排队车阵是有在缩短当中的。苏澳入口匝道这边排队车阵500公尺，罗东的部分呢也是500公尺，宜兰入口匝道平面道路排队1公里。头城疑似的部分排队1.5公里，然后头城台九排队车阵是1公里哦。那先前说在雪穗入口前的一个围堵的长度大概就是5公里左右哦。

果说朋友们很坚持是走国道五号然后一路北返的话、哦哎、其实当然跟你在哪个匝道口来上国五也是有点关系、哦、但是、看起来平均的一个、行车时间都是比较长的。那如果说大家要节省一些时间的话，是建议您可以、先走台九线到平林之后，因为刚刚讲平林这边的一个行车速度已经回升到80以上，所以你可以先走台九线到平林之后呢再来上国道、哦、这样子可以节省、蛮多时间。平均下来的话、哦、这样子的路线呢、所花的时间大概就是81分钟80分钟左右、哦。

0: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特别为这个假期选的一首歌，由柚子所带来的烤肉串。好，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这两种东西你应该这四天有吃到吧？
1: 哦，我没有吃柚子。哎，
0: 你不喜欢柚子对不对？
1: 因为它很麻烦，它要剥啊。
0: 你所有要剥的水果都不喜欢吗？
1: 不会，香蕉可以。香蕉很方便。
0: OK，
1: 对，
0: 好啦。但是如果人家剥好，你是愿意吃的。
1: 对，是不用剥到就只剩肉，不用那么麻烦，只是外面那个外皮我觉得麻烦而已。
0: OK，
1: 对啊，
0: 好啦。那有吃烤肉吧？
1: 有吃烤肉啊。
0: 哦，你吃了几团？
1: 真的是好感恩有人还揪我，到了这个年纪还有人揪，很棒哎、欸！我真的很感谢我朋友。
0: 好啦，你吃了几团啦？
1: 一团而已啦，
0: 一团哦，
1: 就很感谢了。
0: 欸、哦 ，OK， 因为他之前我记得去年前年你都还说有两团。
1: 哦，
0: 对，那今年剩一坨
1: 啊，对啊，有人揪就很棒嘞、
0: 欸 okay ，
1: 还不用整理，怎么那么棒啊？
0: 就是人家烤好，你就负责去吃就
1: 对
0: 了。
1: 對啊、
0: 哦，的确啦，
1: 我还是有提供一些食材啦。
0: 哦，好，提供食材，
1: 哦，
0: 嗯，算是比较简单的出力方式。
1: 对啊，就是买一些什么丸子啊、香肠啊之类的。
0: 因为说实在话，我真的觉得现在哦，可能人是越来越懒惰了，就是烤肉这件事情是麻烦的，对不对？从一开始备料，然后到生火，然后到后面还要收拾，它是麻烦的一件事情。
1: 而且那个台北那个什么站着吃的那种烤肉店，
0: 嗯，
1: 天哪，人多到爆哎、欸！
0: 大家也就是觉得说，就是人家都准备好，
1: 对啊，
0: 然后你到现场吃就好了。
1: 我就想说，哎、欸，为什么那间店平常也不用排队，干嘛这个假日忽然要排队？我朋友才说啊，中秋节、啊，
0: 对啊，中秋节啊，大家都不愿意自己在家烤，
1: 哎呀、啊，
0: 就是去店里面烤，
1: 现成的，
0: 对，现成的，
1: 比较方便
0: 啦。啦、啊、，OK， 好啦，那哎、欸，我们今天也有吃哦、
1: 啊，
0: 我们是直接
1: 真的
0: 点来吃
1: 哦，
0: 叫外卖结果。

0: 串烧吧？
1: 对，就后悔的要死。对，又贵啊，又不知道吃什么，这样又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东西。
2: 你要自己要什么？拿去那个什么气炸锅复热一下、啊嗯嗯？
1: 没有，真的真 的,、哦、真的不 OK， 就真的很贵。我们就了解了说，说啊。人家真的
2: 下次不用了，
1: 对，人家真的就是赚你工的部分、哦、对，就是他是辛苦的事情，
2: 吃气氛，吃气氛、啊、
1: 对对对、哦、OK，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2: 咯，待会见哦。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下午的4:01，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69.2公里高雄瑞隆路出口之前，路肩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国一南下303.5到303.6公里是靠近麻豆出口这边，先前内侧车道总共8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国道三号往北60.7公里是埔顶二隧道之前，内侧车道的4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完毕。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后，车流回堵至高原路段，平均时速是20到40公里，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省道台61线南下257.4公里，2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还有台74线当下27公里的太平路段，外侧车道说水泥预拌车故障停放情形，还在等待中分局回报，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

其他道路资讯同样在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转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

0: 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1: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前方有车，请保持安全距离。
3: 前方有人，请慢慢开。
2: 前方是红灯，请记得停下来。开车不要只看旁边，也要看前方。
3: 多看一眼，就多一分安全。
2: 注意前方，才能平安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是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中秋和教师节连假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是星期一，早上起床的时候都还有一点反应不太过来，昨天到底星期几这样子。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呢，正在进行高承载管制哦，包含了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的入口匝道，都必须要遵守我们高承载管制的相关规定。那目前的移控管制的状况也在持续进行当中，在头城到平林哦，雪山隧道北上的部分呢，平均的车速目前是不到50公里的。宜兰往头城方向回堵的情形比较严重哦，平均的车速不到20公里，甚至会有定点的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小心驾驶。那另外呢，因为这个车多的关系哦，发生了很多事故的状况哦，一直不断都会有一些故障车啊，或者是小碰撞的情形。那如果发生在隧道里面的话，就比较麻烦，需要封闭车道来做处理，后方的车流就会回堵得更严重。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呢，在出门上路之前，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是不是有故障的风险。诶，今天有修车厂开吗？我也不知道呢，总而言之，安全驾驶非常重要，然后呢，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专心驾驶。因为你看，从这个3点左右开始，1、2、3、4，我就看到了4起故障或者是碰撞的事故，就在国道五号上面就有4起，太多了吧。今天是怎样，有水逆吗？也没有吧。

好，那今天节目当然还是会以这个路况的提醒为主，好，那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六点半。这个到了连续假期选歌就是一门学问，到底要播哪些歌大家才会在塞车的路途当中不会这么的情绪高涨。啊，这个好了。SHE 的触电

0: 各位听众，焦西维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4:1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刚刚跟大家简单的提醒了一下，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呢，目前是车多的状况。那当然，高承载管制跟移控管制持续的进行。目前北上雪山隧道平均车速42公里，宜兰往头城方向哦，目前是只有15公里了。但好像前面的部分呢，塞车的状况更严重哦，现在是相对好一点哦。那以往连假的最后一天其实都不会真的塞到午夜或者是晚上的时间，如果顺利一点的话，所以如果你车上没有坐满3个人的话呢，这个现在是当然没有办法利用国五，或者是你可以考虑利用这个台二线或台九线的部分北上。那你的车上如果可以坐满3个人的话呢，我觉得好难给建议哦。其实应该是要在这个时间上路，因为可能在晚上的6点，高承载管制结束之后，会有另外一波的车潮再出现哦，所以加拍供呢。好了，我觉得这样子啦，就是无论你选择什么时间利用我们的国道五号，都希望大家安全驾驶，放松心情，好不好？那罗哈斗连假就是这样，车子会比较多一些些。来看一下苏花路廊的部分，苏花路廊的北返车潮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逐渐的增加，那每小时交通量大约维持在700到800辆左右。截至下午3点呢，苏花路廊宜兰往花莲南下方向的车流量是3553辆，花莲往宜兰呢北上的车流量是8167辆，目前呢双向都是顺畅行驶的部分。南下的旅行时间大约是76分钟，北上80分钟，所以相差其实不会太多。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往返花莲的话，请多利用我们的台九线苏花改，尽量避免行驶台九丁线，因为还是有一些这个相对的道路风险存在，所以走我们的台九线还是相对安全的。所以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这个道路状况相对单纯一些比较没有这个拥塞的状况出现。

不知道是我今天饮料喝太多，我觉得好像有那种胃食道逆流的鼻子好好怪的感觉啊，有种那个水要从鼻子里面冲出来的感觉，但又不是流鼻涕。我现在这样鼻音会很重吗？应该不会啦。

0: 春住了谁？时间是4:24。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时间4:26。稍待会呢，在这个4:30的时间呢，我们有景广的新闻气象提供给大家。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道路的情形呢，欢迎您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这个高承载管制呢，预计会到晚上6点，但是匝道一控的部分就不一定了哈。如果这个车子比较少的话，可能会提早结束。当然，如果车子比较多的话，可能会持续下去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样子。所以这个跟高承载管制是不一样的。高承载管制目前啦是确定在下午6点会暂时告一个段落。杨乃文和傻子与白痴的合作《思绪的尽头》。

0: 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成，欢迎收听本节金广新闻。名古屋亚运桌球男单林昀儒今天在四强赛与中国名将林诗栋激战七局，中场以3-4遭到逆转，止步四强，夺下铜牌。今年台湾周将在11月3号登场，延续让世界看见台湾、投资台湾、加大国际连结等三大战略目标，邀请国内外全球伙伴共同见证台湾由技术岛迈向科技岛，再走向资本岛的新里程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二届台湾周包括全球展望与国际连结、亚洲市场竞争力、创新筹资平台、提升企业竞争力、金融创新与资安韧性、衍生性商品与风险管理，以及多元投资及社会共融等七大核心。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除了聚焦亚洲债券市场、新创产业、虚拟资产与资安韧性等议题，也串联多场国际论坛与博览会，展现台湾资本市场的创新实力与前进企图心。
3: 金融机构的价值或金融的价值不仅在于资金的流动，更重要是驱动产业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引擎。面对全球金融版图重组，台湾不仅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更将成为亚洲金融与资产管理的重要枢纽。
2: 彭金龙强调，台湾周将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推动成果具体量化，在全球金融版图重组的窗口期，台湾将凭借完整的科技产业聚落与资本市场后盾，将制度改革转化为实质的国际资金吸引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庆大会即将到来，台北市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表示，9月29号礼拜二深夜11点到9月30号礼拜三凌晨4点，以及10月1号礼拜四深夜11点到10月2号礼拜五凌晨4点，这两个时间将在总统府和凯道周边办理国庆大会第二、第三次夜间标线作业。另外10月1号礼拜四凌晨0点到清晨5点，配合宪兵快速反应连办理夜间教育训练，也将实施交通管制，呼吁民众可以提前在中华路、中山南路、公园路改道行驶忠孝西路、爱国西路、南海路、和平西路等路段。欧亚水獭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珍稀野生动物，目前只有存在金门本岛。一群来自台中的大学师生跨海携手在地青年与社区，带领学童体验环境教育。记者陈怡玲报道。
4: 依据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资料，台湾本岛自1990年起已经没有欧亚水獭野外出现记录，目前仅存于金门本岛，族群约100只，被列为濒临绝种野生动物及台湾红皮书国家级危物种。朝阳科技大学多年来持续跨域投入保育行动，携手金门在地青年杨颖杰专业生态顾问团队及合作社区发展协会，举办水獭的秘密花园生态文化体验，带领国小学童走入聚落与水域，亲身体验环境教育。朝阳科大建筑系老师李黄良说，
5: 透过水獭讲座、生态观察及水獭表情符号难过过 DIY， 让学童认识水獭栖的与地方文化。活动也展现大学社会责任，将专业带入地方，串联学校、社区与青年，共同守护金门珍贵的生态环境。
4: 金门是台湾欧亚水獭保育最关键的场域，朝阳科大师生透过专业引导与实地探索，让永续与保育观念从小扎根。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屏东县政府宣布，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老人健保保险费自付额的补助，并采跨机关系统自动比对机制，符合资格者免提出申请就可以直接补助。记者宋玲报道。
6: 迈入高龄化，屏东县为了全面照顾县内高龄长者的健康并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特别实施老人健保保费自付额补助措施。只要涉及屏东满一年以上、年满65岁以上、原住民55岁以上的长者，而且最近一年综合所得税核定税率是 5% 以下，都可以获得补助。社会处长刘美淑说，
7: 那符合的资格大概是长辈一定要首先他

0: 一定要涉及在，因为我们是会自动比对长辈的一个税率之后主动帮他补助，所以长辈都不用再另外做申请哈。那另外是如果长辈真的很担心很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符合的话，可以到各地税率机关来做查询的。
1: 社会处强调，这个措施是采取主动审查机制，县府每月将透过跨机关系统进行资料比对，自动筛选符合资格的长辈资料给卫福部中央健保署，并且直接在投保单位的保险费计算表内进行减免。不过要注意的是，健保费是采个月缴纳，116年1月健保费实为115年12月份的健保费缴费单，提醒民众仍需要自行前往缴纳。请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蔡一奇来告诉我们。一奇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类似，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山区是有一些零星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白天高温呢，大概是32到36度，那要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以及这个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是有局部36度或以上的高温发生的一个几率，那感受上都是比较偏热一点的一个情形。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夜晚到清晨呢，各地的低温大概普遍是在24到27度。那要留意在周三以前适逢年度大潮，在新北至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呢，在满潮期间的水位会比较偏高，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要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状况，沿海活动要多加留意。那第25号台风苏力基呢，在日本琉球东方海面逐渐朝东北移动，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1: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2: 连假4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3: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1: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骑这紧呐！
5: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阿辉呀、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7: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6: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7: 哇，阿要咱领较方便。
6: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

0: 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十月五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好好听话。Lady 小爱爱。时间4:4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好，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还是一样提醒大家哦，移控的管制持续的进行。那北上的部分，在包含了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都有移控的管制哦，也当然竹县也有了。所以，这个管制的情形，请大家依照我们的灯号来行驶。北上雪山隧道目前平均车速40公里，宜兰往头城方向目前是20公里。另外，石碇到南港接国三的这个区间呢，目前的速度也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哦，平均的车速大约是60公里左右。其他的部分看起来就没有特定的情形了，稍早的一些故障车啊，还有事故的情形也已经都排除。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及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4:48，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平均速度状况哦。北上雪穗平均速度目前40公里，宜兰往头城方向不到20公里。另外，石碇到南港这个区间的速度也是稍微慢了一些，可能国三哦也是车多的状况，所以平均的车速是不到60公里的。好，来看到天气的情形。那今天的天气其实各地也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哦。那星期三之前呢，各地的天气也都是晴朗稳定的，只有在山区要特别注意一些午后零星降雨的状况。普遍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2度以上，大台北、中南部跟南花莲的局部地区高温更上看到36度哦。我今天待在家的时候就在想说，不是已经秋天了吗？前几天不是比较凉吗？为什么现在要热起？好奇怪，好，所以这个最近几天呢，外出还是要提醒大家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另外，位在琉球东方300公里的苏力基台风向东北方移动，所以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据说这个苏力基台风它的雨势非常大，所以好加载一波来。

好，这样子的稳定的天气形态呢，到了星期四开始，10月1号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北台湾的高温明显会下降到30度左右，体感转凉。周四周五桃园以北、宜兰和花莲的降雨会增加，午后在西半部的山区跟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周六水汽短暂的减少，只有基隆北海岸跟宜兰有零星下雨，星期天水汽再次增加，北部跟东半部局部短暂阵雨。所以啊，这个连假大家过了一个非常舒服没有下雨的连假之后呢，下一个周末雨势就会相对明显一些了，因为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

维利安的没有人想念没离开的人，4:54。刚有事故传出哦，这个是在国五北上32.9公里，有两台自小客车在内侧发生了追撞事故啊，所以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经过的时候，请大家不要逗留哦，安全小心的通过最重要啊。目前我们这边有收到来自于平林行控的一个相关道路的数据，提供给大家参考，在国五北上。

目前主线的回堵长度有5公里的车阵，各个入口匝道排队的情形呢，在头城是 0.5 公里，疑似 1.5 公里，宜兰罗东跟苏澳目前是没有明显排队的感觉，所以大家或许可以利用后面的这几个交流道，可以比较快速的上到国五。行车时间的部分，礁溪转运站经国五到南港系统81分钟，宜兰河桥头94分钟，罗东船运路口93分钟，苏澳的海山西路94分钟。那如果大家改走这个台九线的话呢，礁溪转运站经台九到平林走国五到南港系统76分钟，所以时间上面差不多啦，5分钟左右的差别这样子，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毕竟在这个隧道入口处这边排队的情形是比较长一点点的，可能要多一点耐心。那刚刚在这个32公里处这边又发生了内侧的追撞，所以需要一点时间来处理。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0800-000-123。

0: 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1: 只要知道他在身边，
2: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3: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3: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时速大概只有30，继续南下呢，车流方面在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多，北上呢从新竹到湖口路段这里往北的方向不好走，而在国道三号方面北上呢从关西服务区一路到了高原路段，北上龙潭到大溪路段持续是车多走走停停，目前堵车最严重的地点是在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从宜兰到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20公里，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要出了隧道之后时速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60到7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北上从北斗到园林路段往北的方向不好走，而国道三号是北上的竹山到民间路段持续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路段，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嘉义到水上路段往南的方向车多，在南下从下营系统交流道一路到了安定路段，还有在南下台南到永康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在往西的方向从仁武段一路到了左营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而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上来一路到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也同样不好走，国道一号在北上130公里的苗栗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传出有货车恶意逼车，国道一号在南下85公里的湖口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高原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八堵交流道入口处，因为有两部大型货车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暂时没有办法从南下的入口上来，请您务必要提早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也传出有连续6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在高速公路的疏导措施方面，在晚间的6点钟之前，国道五号在北上包括了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正在进行高承载的管制措施，车上必须要乘坐3人以上才能够利用国道五号来北上，请您配合通行。以上的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我在此提醒大家，依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被保险汽车之牌照已缴销或应吊销、注销、停驶而缴存，或被保险汽车报废者，请记得要到保险公司办理终止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保险公司应缓缓终止后未到期之保险费。但是如果能要行驶上路的话，还是要记得投保强制车险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2: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3: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提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4: 国道5号苏澳、罗东、

0: 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程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3: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4: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2: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3: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4: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6: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7: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5:0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目前国道5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高承载管制持续进行到晚上的6点钟，另外在北上的竹县以及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的管制也在进行。

这首歌是王力宏的《心跳》，时间是5:1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中秋教师连假的最后一天，今天是教师节。那其实以往大家这个行车用路的经验也知。都知道说可能在连假的最后一天塞车的情形会特别的严重，所以我觉得现在驾驶朋友们也都还蛮聪明的，会挑选自己适合的时间利用我们的道路。那其实北上的车流跟以往相比，可能5-6年前相比，我觉得这个车潮其实是有明显的比较少一点点。虽然我知道在这个国道上面的车子还是很辛苦了，还是有塞车的状况，但是说实话跟早期相比，现在大家比较有那种分散车流的概念了。然后我也觉得大家比较知道怎么样安排自己的生活，比较不会集中在连假，全部一股脑的，只要要出去玩，要出去住宿，一定要挑连假，也没有这样子的情形了。大家都会安排自己的一些小假期嘛，我甚至有朋友就是只要遇到了连假，他就是不出门，打死不出门，过年啊什么，他就是不要出门。因为他知道到哪里都人挤人，所以他都会挑那个周间安排旅行。你知道对于已经成家立业的朋友们，过年不出门这件事情，就是不返乡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需要跟长辈沟通的观念呢，也要长辈能够理解说因为过年人潮众多，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不返乡，我们另外挑时间回去这样子。有些这个比较传统的长辈是没办法接受的呢。这个没有谁对谁错啦，只是大家做了不一样的选择嘛。哇！但是我觉得我朋友还是非常有勇气，因为如果是要是我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敢跟长辈提出这样子的想法。要是我的话，我不敢，而且我本身又是那种很有仪式感的人，就是中秋节一定要烤肉，然后端午节就是一定要吃粽子这样子。我本来想说划龙舟，可是我也没有去划龙舟，看龙舟比赛了，好不好？

今天在我们的这个道路状况部分呢，其实绝大多数的路况也都是集中在国道哦。那连假最后一天呢、啊，北返的车潮，不管是东部的国道、西部的国道，都是特别明显的哦。但不得不说，今天国道五号的状况真的是有点多哈、哦，不管是故障车或者是碰撞的情形哦。

稍早在32.8公里内侧北上的部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哦。不过时间隔了有点久了，我想应该是已经处理完毕了。比较早先的道路状况这样子。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九月一号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4: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3: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4: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3: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5: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5:25。时间越来越接近我们这个高承载管制的时间点，我们高承载管制预计在晚上的6:00要告个段落。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呢，虽然这个持续有在前进的感觉，但是平均的车速状况一直都不大理想，平均的车速都不到20公里，这个真的是有点慢。雪山隧道里的平均车速是42公里，另外石碇到南港系统接国三的部分呢，平均的车速44公里哦，也是比较慢一点点的。但是国三的部分看起来算是顺畅哦，因为不管你是要北上或是南下哦。目前看起来都可以维持在70公里以上，是不是在那个匝道口有移控管制的关系？也没有啊，为什么这一段特别慢呢？好奇怪哦，我看这个大弯道很顺啊，那也安呢吼。哦，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啦，石碇那边吼，石碇那边比较慢一点点哦。因为把那个镜头一切换到石碇，就发现，哎呦，车子呵呵怎么那么多哦。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2: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时间5:40，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屏林行控的黄碧良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属于连假的最后一天，那目前的比较拥塞的路段仍然是属于北上的部分。那北上的部分的话，从宜兰到屏林这个路段啊，车速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一路上都大家都是走走停停，所以说车速是比较缓慢，然后平均车速差不多40到50左右，但是从宜兰到

0: 头城这个路段，因为有主线一控的管制，所以车速是更慢一些，差不多平均车速30左右。所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遇到这个路段的话，可能要多加注一下车前的状况。那还有就是另一个路段的话，就是石碇到南港这个路段，平均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情形，时速也差不多40到50左右的车速。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这两个路段是比较缓慢的。那今天仍然是有高承载管制的措施，那高承载管制的措施是等一下18点整就会结束了，所以说您车上目前是有满3个人的话，现在各入口匝道，就是头城到苏澳这5个入口匝道是没有排队的状况，建议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提早上路北返，因为各交流道都没有排队，所以行驶上也会比较顺畅一点。那今天国道5号，因为可能天气炎热的状况情况，所以就是遇到比较多的故障车的情形，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行车上路前啊，多检查一下车辆的那个油水电还有车温啊，这样子那个车辆发生故障的状况也就会比较减少，这样子国道5号上面你就不会因为故障车的原因所以塞车会更严重。然后行车上路前啊，也多透过1968查询一下那个即时路况，还有收听警广，这样子才能更了解那个路上的行车状况啊。那以上就是国道5号的路况说明还有提醒，平林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黄碧兰花务员，辛苦了，
0: 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今天真的是有感的，故障车很多哦。就连我们负责接听路况电话的同事都说，今天国五故障车怎么会这么多哈？这个有时候就是一门玄学，对，就是它有点像类似，如果你在听到有人打喷嚏的时候，你就很想要一起跟着打喷嚏的那种感觉哈。

有时候就是会发生这种没有办法用科学解释的巧合，对，只能说它是巧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话务员所提到的，可能真的车子就是天气比较热，所以导致车子故障的几率就会高一些这样子。我们也很难跟大家说，哎，几度到几度车子容易故障啊，对不对？所以，好了，就是这个行车用路之前先做一下简单的检查。我们也不能保证说只要检查了就不会故障，对不对？那更何况是这样子，怎么能够不检查呢？哦，跟身体健康检查一样嘛。没有办法说做了检查就不生病哦，但是没检查也是生病，不是会更严重嘛？哈。

0: 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5:50。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在宜兰的朋友，星期四的晚上可能都有看到，在各个这个客运的转运站哦，排队的人潮很多哦，多到这个满出来这样子哦。那除了在宜兰的客运部分有排队的人流之外呢，在高铁的部分哈，南下的高铁也是哇，那个人潮。其实你到那个南港高铁站，你都会看到地上有标示很多的排队动线哈。平常没有人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贴这个干嘛？但是人一多起来，哇，那个排队动线就非常重要哈。那 AJ 次的连假在高铁呢，也是有一些小小的状况出现哈，因为呢有很多购买自由座的乘客，因为排在商务车厢的门口，让商务车厢的旅客差一点没办法上车。就有人抱怨说，欸，我之所以会买商务舱的座位，就是因为我希望可以有更舒适的乘车环境嘛。那为什么最后会导致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高铁通常在这个人潮比较众多的连续假日或者是节庆的时候，除了原本自由座的车厢开放站位之外，也会开放一般的这个一般座位的车厢，也会开放让这个自由座的旅客可以站立，因为人潮真的太多太可怕了。但是商务舱是不行的哟，商务舱的话呢，必须要加收50%的违约金呢，所以自由座，如果这个高铁他们有宣布说，哦，这个列车我们是开放，可以让所有自由座的乘客可以站立在其他车厢的话，商务舱还是不行哦，好不好？哦，这个搭乘高铁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情形。

所以有时候这个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是有些美美嘎嘎、哦、有路况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呢，车多路段包括了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而北上从新竹到湖口路段尤其车多，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20公里都快要定点不动了。至于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目前过了六点钟已经没有进行任何的高程载管制措施，但是因为车多拥挤的关系，目前在北上包括了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处还正在进行匝道移控，要麻烦您配合红灯停、绿灯行，循序渐进的通行。而在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平林路段全线维持的时速大概不到50公里，过了平林之后车速才能够慢慢提升，也是要麻烦您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在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是靠近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路段，这边路段车子比较多，而在靠近国道一号这边南下的台中系统交流道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北上的南投到中兴路段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呢是目前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路段走走停停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持续不好走，南下的国道三号新化服务区一路到了关庙路段往南的方向车多，而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到左营端这边车多，而东像从左营端也上来到了顶金系统交流道，这里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另外呢，在其他路段提醒大家，国道三号的方面，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原本北上 16.3 公里南深路路段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路段原本的两部车事故现场排除，回堵将近有4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出口处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埤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时间6: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好，刚刚稍早我们这个整点的路况有跟大家提到了，目前这个高承载的管制呢已经结束了，各个入口匝道的一控管制还是持续当中，可是呢因为目前没有排队的车阵啦，所以应该都是长绿的灯号为主。主线的部分呢拥塞的情形比较明显一些些，目前国五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车速43公里，石碇到南港49公里，宜兰到头城突然不塞了，好，怎么回事呢？怎么会这个样子啊？突然就变得很顺这样子，那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我们的灯号来行驶哦。如果在主线你有看到这个移控管制的话，请依照我们的灯号来做通行，保持安全的车距，小心开车。天色渐暗，也请您把自己的车头灯给打开喽。

萧亚轩的不解释亲吻哦，说实在话，他到底 back 到哪里去了？真的等很久呢，快一点回来好不好？很久了，已经四年了哎。好了，比起一定要回来的话，还是希望他身体健康哦，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过得开心更重要哦。可是很期待嘛哦。来关心天气的情形，我们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后两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哦。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晴时多云，24到29度，降雨几率0%。明天白天也是晴时多云，24到33度，降雨几率0%，都不会下雨。各地的温度状况部分，目前哦，礁溪28度，宜兰是28.6度，苏澳28.6度，南澳27.2度，太平山17.5度。

好，这个是天气的部分提供给大家。国五北上呢，目前哦，只有在疑似交流道这边稍微有点排队的感觉，其他的部分原则上是没有排队的车阵的。行车用路时间的部分跟听众朋友做个简单的说明哦。那目前呢，礁溪转运站经国五到南港系统67分钟，宜兰的部分86分钟，罗东传艺路口81分钟，苏澳的海山西路也是87分钟。那如果走台九的话呢，礁溪转运站经台九到平林走国五到南港系统是78分钟，所以其实还是走国五会比较快一些啦，大家自己在斟酌是不是要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这样子。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0800-000-123。要收假了会不会有点舍不得？没关系啦，想一下下周又有国庆日了哦。国庆日是星期六，所以10月9号星期五会补假一天。

我看这个头城交流道这边排队的车阵也还是蛮长的耶，为什么我们的那个行车速度表已经可以来到91公里，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想说不大可能啊，怎么可能一开放就是一解除高承载管制，这个车流就立刻不见哦。所以我目前看到在头城交流道这边还是有这个排队等候的车辆哦，请大家依照我们的灯号来做通行，小心开车了。另外呢，在主线的部分也是有排队的车阵哦。那因为我们刚刚收到的资讯，五点半的时候呢是有排队的感觉。那平林行控告诉我们，主线的回堵车队已经短于移控点了，所以主线的号志呢也会调整为长绿的灯号，不是没有管制哦，只是现在的主灯的号志调整为长绿灯号而已，等到真的解除管制的时候会有另外的讯息发布这样子。好，所以每一个不同的交流道不同的情形，驾驶朋友们依照灯号通行就没有错了啦，好不好？应该这样讲。有没有人很厉害，听到这个钟声就知道什么歌？他的歌名或许可以齁。

0: 蔡依林的《日不落》，时间6:22。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我连续两个假日，不能说连续两个假日，就是周六周日都上了台北，然后真的非常有感于在传统年节的时候呢，台北的人潮变得比较少一点点哦，就不是平常周末的那个人潮这样子。

周汤豪的 I Go。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首歌，来听到瘦子 ESO 的 Way Up。大家收假，我明天要放假，所以明天我会请这个台北分台的 Lucas 来代班哦。我是林茂山，星期三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累累好。听见没见说的不多 but I remain it 几个心与我并肩数量不多但给足够我走永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9月28号星期一京广晚间新闻。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今天收假，高工局预估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等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北返车潮预计持续到傍晚以后才会逐渐疏解。请听记者报道。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张玉耀表示，收假日北返车潮下午陆续涌现，北部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预估车多

0: 情况将持续到傍晚以后才会逐渐疏解。
1: 北部地区的话，预估国一北向的苗栗至湖口，也就是湖口新竹路段，还有国三北向的关西至大溪路段，预计车流车多的状况会持续至傍晚以后才会

0: 费可利用台74接国四避开车潮。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屏二块今天动土，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表示，这条道路具产业廊道、生活道路及韧性通道等三项意义，将继续支持均衡台湾在列的各县市交通建设，打造更舒适的交通网络。记者宋玲报道。
2: 来见证大高雄屏东地区产业的连接的行政院长朱荣泰说，最近几年 AI 高科技进到台湾领先全世界之后，生活及产业圈更加的绵密，必须要打通任督二脉，台一线以及台88快速道路交通量大，因此希望有条横贯东西的新快速道路，这就是高屏二块的原始构想。这条生活产业道路对地方交通建设有产业廊道、生活道路、韧性通道等三大重要意义。
3: 它虽然是产业廊道，把它连接好之后，我们可以连接这里的科技园区、产生技园区，还有农业的园区，包括未来的人流、物流将会更顺畅，也为大南方经济股整个产业的发展注入一条活水。第二个意义，它是一个生活道路，东西两端连接之后，到高铁站只要24分钟。当我们需要赶快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这条道路提供我们能够快速到达。
2: 荣泰表示，大南方新矽谷是政府在均衡台湾的六大产业生活圈当中非常重要的重镇，虽然起步慢，时间有点长，但要加入地方的需求及排除障碍，是一个完善的区域路网串联产业的道路系统，提升运输效率，打造快捷舒适的道路。行政院交通部会支持均衡台湾的交通建设，希望这个工程能够成为指标与典范，从九如出发，创造出更舒适的交通网路。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处停业的养生馆发生冲突，造成两死一伤。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毒品债务纠纷，已经巡线将四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28号凌晨2点多，有多名男子持刀棍闯入凤山区宝泰路上一间停业的养生馆，有名男子头部受伤逃出求救，被人发现倒卧前镇区冈山南街路边，失去意识送医不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林俊宏队长说，
5: 凤山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全面调阅监视器，清查涉案人员及车辆。警方初步调查，本案疑似涉及毒品债务纠纷，双方因债务问题发生冲突。
4: 经警方现场了解，这间养生馆8月底已经停止营业，楼上作为分租套房使用。初步调查，倒卧路边送医不治的是42岁李姓男子，另外52岁林姓男子及51岁庄姓男子也受伤送医。林姓男子经抢救后，仍在傍晚宣告不治。警方在下午10已经将4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进一步厘清犯案分工、冲突过程及相关案情。凤山警分局表示，警方对暴力犯罪绝不宽待，全案依相关事证依法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第四届以树为师全国串联大数据，全台17场同步上树，今年首度跨海串联每日飞，呼吁大众照顾好现有的树，和种下新的树一样重要。记者王玉芬报道。
6: 由变色龙攀树工作室与台湾真美树协会共同主办的大数据今年迈入第4届，从本岛到澎湖离岛各地攀树教练带着民众同一天上树。今年活动最大亮点是首度跨出国界，串联美国、日本与菲律宾的攀树社群，多个国际知名攀树器材品牌也首度走进非比赛场合支持推广。彰化主场更邀请林业巡山员张伟存举办专题讲座，探讨树木保护护的议题。而今年台东场设置在台东大学图书馆旁优美的静心湖，台东攀树教练李潜龙说，
7: 台湾有在喜欢攀树的人，有一个大家说好一起聚会的时间，会场会设立几个像小挑战比赛关卡，要练习架设，把绳索转换，另外一个工作攀树。
6: 参与第5年的学员朱仲彦说，
8: 我觉得最难的是要了解一棵树到底能不能让我们攀爬，这是需要知道树的学理知识、风险管理的控管，那再来我们还会整理这棵树，让它可以长得更好。
6: 另外主办单位表示，近期行道树修剪与移除争议频传，希望透过活动让大众体会照顾好身边现有的树和种下新树一样重要，期盼透过跨领域协力为台湾的树木找到最好的生长环境。

0: 金融记者王维芬台东报道。
1: 台湾每年大型活动产生的废弃物达42万公吨，环境部以音乐祭典浪人祭为示范案例，发表活动减废指南，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环境部今年参与多场大型活动推动环保减速，案例包含无肉市集、大甲镇蓝宫妈祖绕境、法鼓山心灵环保日等等。其中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超过39万件免洗餐具。环境部将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整理成一本简单好懂的活动减废指南。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3: 我们从展览市集、慢跑，还有宫庙绕境以及地方的节庆，那大型活动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
2: 环境部也邀请多个主办单位分享实务经验。自然保育与环境资讯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说：“
4: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
2: 环境部表示，这份工具书是前线累积多年的心血，更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北家福中心今年的岁末送暖活动募集舒眠枕头及民生物资，号召社会大众陪伴弱势家庭温暖过冬。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对许多人来说，睡前躺上熟悉的枕头是平凡日常，但对经济弱势家庭而言，面对三餐、房租、教育等开销，连一颗用久扁塌的枕头都可能无力更换。台北家福中心岁末送暖活动正式起跑，今年以枕着希望梦想发光为主题，棒球选手爱心大使戴培峰也响应捐款为弱势家庭加油。
6: 我对休息也是非常重视嘛，那自己家里有好几个枕头，那然后去比赛也会带自己的枕头，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枕头就是对每个人的休息是非常有帮助，所以希望透过自己一点点力量，还有家福这边可以为每位需要帮助的家庭贡献一点点力量，那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加入家福的爱心行动。
5: 台北家福中心表示，岁末送暖不只是募集物资，更希望让弱势家庭知道辛苦有人看见，需要有人一起承担，邀请社会大众从一颗枕头、一份心意开始。今年活动将在12月6号举行，目前正在募集舒眠枕头及民生物资，呼吁企业、团体及民众响应，陪伴弱势家庭温暖度过岁末。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全民大剧团全新舞台剧《当时光起舞》，以台北市中山堂为背景，讲述女儿穿越时空与父亲相遇的故事。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全民大剧团原创舞台剧《当时光起舞》，由曾之乔饰演的女主角开启时空之门，与饰演父亲的汤志伟重新相遇，抚慰人生的低潮及遗憾。剧中融合台湾现代舞蹈萌芽、西洋流行音乐传入等文化史料，以及台北市中山堂90年来承载过的集会、表演、电影等不同活动，见证台北城市及台湾艺文环境的变化。编导谢念祖说：“
7: 因为他有穿越，其实常常是因为某些遗憾。对，那其实我自己在创作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觉得这个戏虽然表面上有很多华丽的舞蹈啊、很有趣的故事，但其实最核心还是讲到亲情之间的情感。”
2: 当时光起舞12月11号到13号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邀请观众一起穿越时光，在舞蹈、音乐、历史与亲情交织中，寻找自己生命里那个最想再见一次的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原设于鹿港历史建筑的彰化县公益展览馆工程深退，正式迁馆到北区游客服务中心旁。开幕首展邀集15位公益之家及人间国宝推出联展。记者黄俊伟报道。
8: 王怀美县长指出，彰化是台湾重要的公益发展基地，许多公益师一辈子专注一件事情，把时间化为记忆，把生活化为作品，也把一代又一代的文化记忆留在彰化土地上。从2004年台湾公益之家开始评选以来，彰化共有17位公益之家，约占全国的1/10。这份成绩不只是数字，更代表拥有深厚的公益实力。

0: 化县公益展览馆新馆开幕，共推出21件精彩公益作品。
1: 我们展览馆是设在鹤栖别墅，因为租期一到，所以移驾到我们的这个鹿港的游客中心。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媒介，然后把我们的公益哦，那延伸到我们的公益之家的各个艺术家的一个家里面。那我们呢，县政府对于这个公益的部分也一直不遗余力的向下扎根哦。
0: 彰化公益之家联展以传承岁月叠加为主题，透过这三个要素共同勾勒出彰化公益在记忆延续、生活记忆和形式层次的多重面貌。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2026云林国际偶戏节9月29号到10月11号登场，邀请民众一起感受云林的偶戏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宣传云林国际偶戏节，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跟便利超商合作，将偶戏文化融入日常消费及游戏场域，推出限定杯套，结合口湖休息站第14支幸福公路路逍遥周岁，在口湖休息站推出系列活动，串联湖尾镇农会推出的偶戏节联名商品，邀请民众来云林看偶戏吃美食。湖尾镇农会总干事蔡武吉说，
4: 本次的邀请咱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我们偶戏节这个节目的期间，可以来到海尾走走走，来到我们好霸王的土豆，来看到布袋戏，我相信好事发生，好事连连。
3: 云林县政府表示，云林国际偶戏节持续透过国际交流、多元展演及跨域合作，让云林布袋戏文化走向国际，邀请民众29日到10月11日来云林欣赏精彩偶戏演出，感受云林在地魅力。尽管记者是新凯云林县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4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25到35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酒醉。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芒果酱的歌声爱河6:50。好，今天因为是假日的关系，我们的新闻只有15分钟，所以视频继续陪伴大家到待会的7点钟为止。国道一号在南下13.5公里汐止端这边呢，说碧车湾有一部自用车停在这里，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往南的方向。高架路段在南下五股转接道这边的出口处，车多排队到了指标28公里了。国道一号在南下五股出口处原本砂石散落满地，导致于车辆爆胎，现在接货排除。国道三号是北上的201公里快关路段的路肩有机车跑上来了。国道十号在东向5公里仁武路段这边的路肩有一部抛锚车停在这里，刚刚说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好了，也要麻烦所有驾驶朋友，请帮忙检查您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这边有个状况要特别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哦，如果你在东部地区、台东地区的朋友，要麻烦您特别注意听。好啦，不好意思，在台东地区的朋友呢，因为在明天星期二的早上10点到12点钟，我们要办理发射机的电缆接续工程，所以台东地区 FM94.3 的频道将会暂停播出，可是你可以听 101.3 的全国网，依旧也还是会放送哦，所以呢，在车内你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听到 94.3， 要调整到 101.3 的全国网，但是呢，网络广播跟警政服务 APP 的手机下载

的收听方式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但是呢，车内收音机可能暂时没有办法收听 94.3 的台东台。明天上午的10点钟到12点钟为止，早上的10点钟到12点钟为止，暂时在台东地区收听不到 94.3， 你必须要调整 101.3 的全国网，是依旧会为您服务的。然后呢，再说一次，警政服务 APP 跟网络广播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要暂时跟东部地区的朋友说一声不好意思呢。

哎，刚刚才讲这个排除了，说还没有啦。好，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五股交流道出口处说散落满地的砂石，以至于造成车辆爆胎停放。那刚刚跟我讲排除，我们要厘清一下，排除的是这两部爆胎车，爆胎车拖走了，可是满地的砂石还需要清运处理啊，所以还是会封闭部分的道路哦。清运这个原本散落满地的砂石，所以还是要麻烦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国道一号在南下五股交流道出口处外线车道有砂石散落满地，还在进行清运处理。国道一号在南下呢，倒是说汐止段这边的 13.5 公里壁车弯抛锚车停放的情形已经接获状况排除了。台61线北上将军路段将军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高架路段在南下五股转接道出口处车多排队到了28公里的地方。国道3号在北上快关路段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6:57是

要跟你说拜拜了。好了，周末跟连续假期已经结束了，心要赶快收回来了，好不好？哦，不过呢，这一次因为连假的关系，工作也只剩下四天嘛，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再坚持一下，又要开始准备过十月十号的国庆日了，用这样的心情有没有比较好过一点点？好了，明天下午四点钟我再陪你下班，我们空中再相会了，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行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的北部路段方面呢，车流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至于在国道五号方面，只剩下北上从头城交流道一上来到平林路段，维持的时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左右，过了平林之后车速就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到70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的平均点是在国道一号靠近北上呢，从西罗服务区开始一路延伸到了园林路段，甚至到了埔盐系统交流道，维持的平均时速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往北的方向现在车子比较多。其他路段方面车流也都已经大致恢复正常。在南部路段方面的

国一国三目前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台61线在北上294公里接近将军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这边还在清运满地散落的砂石，请您特别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在靠近国道1号刚接到北上过了林口路段，有一部车辆摇摇晃晃的前进，还有在国道10号靠近东向5公里的仁武路段路间有抛锚车辆停放在这里。以上的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星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因为有老师鼓励，让学生把握当下，尽情体验人生，
0: 用满满的勇气追逐梦想，就是最深刻的人生体验。
1: 谢谢老师的加油打气，趁着教师节祝老师们
0: 教师节快乐哦。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3: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2: 是我啊，你是？
3: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2: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

0: 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0: 直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7:14，第三个小时，不是第三个小时，才第一个小时，怎么这么想下班是不是？好，今天9月28号，星期一，是连假的最后一个晚上。金广全国之安交通网卡尔爱祥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自由发挥3D武力全师。Anyway， 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请协助我跟其他用户驾驶朋友，接下来三个小时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咯。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控是启动当中的，石碇坪林头城一次宜兰芦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开启当中，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刚刚是3D武力全师，现在是阿亮补学量超级任务。

超级任务阿亮补学亮，你有看过超级任务吗？有的话也不要举手，如果你在驾驶座上的话也不要举手哦，旁边的人帮你举双手就好了。以前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看超级任务，在小朋友那个年代后，电视儿童那个年代，看到超级任务就说哈，要找一个人，要出动一组人马去到学校翻毕业纪念册，然后还要请示学校跟校长找到老师。好，我印象当中大部分的超级任务呢都是找老师的。好，所以在这个9月28号的教师节，在人生的经历当中，如果要讲到老师，你第一个想到的人会是谁呢？可能是在学期间的老师，可能是补习班的老师，可能是生命当中引导你、教会你，或者是给你这个新体悟的一个人，对吗？任何人事物都可能会是老师的，在这个超级任务之下，你想到的那个教会你重要事情的人会是谁？好，7点的19分，国道1号北上的214到21公里园林路段，这里车子多，有路况报给警广了，0800-000-123。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今天的开场音乐呢，我选了比较多都是有年代感的。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我相信进到主歌的时候，大家就会非常有感觉。它是叶爱玲，《我心已打烊》。

1210我心已打烊，很符合我刚刚一上线说九点十几分准备要下班的一个时间点哈。好啦，7:26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的214到211公里车子多，园林的路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车速比较慢。这个连续假期你烤了几次肉呢？从星期四的晚上到现在是礼拜一教师节的晚上，你是不是有在 ING 进行烤肉这个活动呢？我才在跟我朋友聊说，我应该有蛮多年没有在中秋节或搭配这样的节日来烤肉了。对，

虽然烤肉这件事情呢是这个很有气氛很有氛围的，不过我跟我身边的人大部分都把它转换成谁生日想要吃什么烧肉或烤肉，或者是哪一天我们要不要聚一聚，或者是我们有去这个外县市旅游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烤肉了。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连续假期过得蛮健康的。接下来在烤完肉之后吃完月饼之后也要开始了，这个身体的这个废物或毒素可能吃的比较多，接下来要来调整一下进食跟运动的情形。他们是草蜢，歌曲叫忘情385，歌曲过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嗯，
0: 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1: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

0: 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1: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2: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

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7:39休息回来，深白色二人组，好，几年前的小回归，23年哈，发行的逆火专辑歌曲叫做《你教会我的事》。国道一号北上的214到209，园林到埔盐系统车子多。台61线北上的201.1公里，大城到方苑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台64线东向3.8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抛锚车。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台65的板桥一北上往新庄二，五股往南到新庄二，车子都比较多一点点。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2.8公里有散落物，请小心哦。继续听到的是遗忘许慧欣的歌曲《学会》。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仅止于此，他是蔡明佑。新专辑暌违七年发行，快乐有时有的专辑，歌曲叫做仅止于此。我刚刚是不是讲了两次歌名呢？国道一号南下 308.6 公里，靠近曾文溪桥，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的 201.1 公里，大城道方院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泡锚停在这边。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月行者专辑 JJ 林俊杰，冻结。

JJ 林俊杰歌曲叫做《冻结》。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路段车子多，影响进入台74线的汇入的车流。台六一北上 21.1 公里大城道方院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了。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是田馥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曲《干净的房间》。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车多，连带影响台74线的汇入车流。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紧缩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路口的匝道。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的201.1公里大城道方院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北市的交通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个的全线车道已经扩大管制路段了，要特别留心哦。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车速是比较慢的，中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绿油油的，全都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要提醒大家，连假过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路况的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5: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4: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5: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6: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4: LINE。
6: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Titan。

8:12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糯米团。星期六晚上你要带我去哪边？今天是星期一晚上来收听尽管我们要去哪边齁，今天应该是要回家的日子对吗？好啦，一个新的消息。好，明天9月29号星期二明早的10点到12点呢，在台东分台

台的西川山发射站会有修复的工程，好，所以说这个明天呢，台东地区的调频 FM94.3 会暂停播出，早上的10点到12点钟，好，会有接续的工程，所以明天呢，台东地区的调频 FM94.3 会暂停播出。那该时段呢，台东地区的朋友啊，建议收听全国网 FM101.3、哦、建议明天台东地区的朋友呢收听全国网 FM101.3， 又或者是可以用网络广播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哦、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哦、现在有非常多收听不管是警广或者是其他这个广播或节目的一个方式跟方法。好，所以明天早上10点到12点，台东地区的朋友 FM 的94.3是暂停播出的，特别留心咯。刚刚是糯米团，现在是一清谣一清十色当中 Lesson。

易清瑶，歌曲叫做 Lesson。 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或者是习得新技能或者是新的知识跟道理的时候呢，往往都不见得是从学校老师身上学到的，是不是？虽然传道授业解惑是老师的这个工作内容，但我相信呢，除了要感谢学校老师之外，也要来好好的感谢身边，教会你各式各样不同事情的人事物。

分手吧，阿月，张震岳。分手其实有些时候也是让人学习到事情跟道理很重要的一件一个过程。所谓的受了伤才知道要怎么样去疗伤，是吗？哦，台六十一线北上的美山平交匝道慢线车道，慢车道这里有事故哦。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控制启动当中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苏澳罗东入口匝道已控制开启哟。台北市的凯道正在进行这个国庆的相关事前准备，哦，所以凯道呢近期到10月10号、11号都会是有长时间的交通管制。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 21.1 公里大城道方院路间小客车抛锚停在这个地方。路况更新电话 0800-000-123。 杨乃文 One 专辑来听歌曲星星堆满天，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广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休息回来8:36 The Fray 冲突乐团 You Found Me。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 A 出口前的中线有三角锥，国一北上的313.2公里新市地磅路段内线有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北上的美山平交匝道的慢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是开启当中的。他是邱淑婵，吴征是新 EP 歌曲叫New Hand。

秋暑蝉 New Hand 这首音乐作品在吴峥的 EP 当中。国道一号南下 23.6 公里过圆山路间白色掉落物，国一北上 313.2 公里新市地邦路段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 A 路段中线有三角锥掉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 23.6 公里有散路物要特别小心咯。张雨生带我去月球，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纽恒，哎，不是纽恒，带我去月球之后，署名舒米恩，不要放弃母语版本的歌曲，8:50。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接往国道一号的平面，交汇处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国一南下交界的地方，两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23.6公里过圆山路间有白色的掉落物。国一北上的新竹 A 前的中线三角锥掉在这边，都是足语作品。巴查克自己专辑歌曲叫做《光》。

他是巴查克，自己专辑歌曲叫做光56分。待会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艾黛尔 Adele 30专辑歌曲叫 I Drink Wine。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3.6公里过圆山的路间，白色的掉落物。南下的70.5公里，杨梅端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北上的新竹 A 前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台九线南下的114公里，新澳隧道前有故障车。台61线北上的美山平交匝道有的慢车道有事故。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到10月11号前都有国庆的施工相关的一个准备，有交通管制都要提前留心。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车速是比较慢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部长林怡静。迎接教师节，想向每一位辛苦教导、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在数位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给了教育更多的可能，但老师的耐心与陪伴永远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关键的力量。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夜晚开车时视线不佳，就算路灯亮起，还是要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景广，掌握最新的路况，让交通安全成为最美丽的夜景。

第四个安静练习拍戏少年第三个小时九点的十二分。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出口匝道往竹东方向黑色狗狗跑上来、哦、不容易看见要特别小心呢、哦。国道三号北上关庙入口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要留意哦。国道一号北上三二四公里大湾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好，台九线南下的117公里新澳隧道前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内线有散落物。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0000123。浪吧浪浪浪浪浪一三。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出口前还有仁德路段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因为在北上的324公里这里刚刚说到有三台车的事故。

收录在《云就要翻过山》，他是张干勋。北大武山，国道三号南下的竹林出口匝道往竹东黑色小狗跑上来，国三北上关庙入口匝道有小客车撞护栏，国道一号北上的324公里大湾交流道路段内线三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四公里，定点不到20公里的时速哦。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路段这里。

以时速不到60公里会堵1公里。在算中部地区了，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路段4公里的时速大概都在60公里左右，要多点耐心哦。在北大武山的周边也是有客家的族群的，沈翔老师的作品《大地书房》。

在25年重新混音版本的《大地书房》，它是声响老师的作品。刚刚的张干勋，他是从东边来看北大武山。那声响老师呢，他是在这个美浓的创作音乐人。接下来这一位戴小军，其实跟声响老师用一样的乐器来演奏或创作。面包咖喱刺猬。

戴小军的歌曲《吉巴咖喱蛋》是面包刺咖喱刺猬哈，吉巴咖喱蛋是一个很有趣的发音。在台山七线南下的13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三南下竹林出口匝道黑色狗狗逆向误闯。台九线南下117公里新澳隧道前有故障车，国三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内线有散落物。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继续听到漂流出口新生命之歌。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2: 线的领空，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 Dua Lipa 歌曲叫做 Physical 9:37。国道一号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前黑色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76.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爆胎，在这边是两起的状况。

连续两首作品 Dua Lipa 的 Physical 跟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歌曲叫做 Toxic。 国一北上198公里彰化路段小客车2926没有开到尾灯内，国道一号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前黑色小客车停放，在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路间有另外一台车子是爆胎的哦。很熟悉吧 ，Lady Gaga 跟 Beyonce 歌曲叫做《Telephone》。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敏感婚纱姑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城市少女的歌曲，老师有问题。通常讲这句话的时候会举手，对吗？哦，我不太确定现在的学生或者是这个小朋友们喜不喜欢或习不习惯举手，但我自己要举起手来问问题这件事情，我是克服了很长一段的心理障碍的哈。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能够举手发问都会是好事情哈。没有什么绝对的好问题、烂问题、对的问题、不对的问题，有问题就问哈。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自我学习的方式。休息回来，台七十八线的东向山四公里斗南教道路段的路间有整木掉落，台北市的凯道到10月11号之前呢、都有交通管制哦，进行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这个架设设备的施工，都会有相关的交通管制。

来自苏亚的歌声《深紫色吻痕》。好啦，9:55，今天教师节连假最后一个晚上，最后一天陪伴大家到这里喽。吼，一样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好，希望大家这个连续假期都过得开心，吃饱饱。健不健康我觉得其次，好不过接下来如果你发现你这一个连假吃的不太健康或作息不太健康，那接下来就好好调整了。毕竟诶，这个礼拜也上四天班，下个礼拜也只上四天班，是吗？有很多的娱乐跟这个 recover 的一个时间点。不过一样的，明天晚上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继续听到的是 Pet Shop Boys 宠物店男孩，歌曲叫做 West and Girls。 明晚见，晚安。

上十点钟，精彩或曲折都好，就让回忆留在心中。爱都爱了，不用想太多，不管付出的爱是否能得到回报，懂得爱人的你就是值得被爱的。让我们继续相信爱吧，我是徐伟翔，和景广陪你度过夜晚时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前76.2公里左右，有黑色小客车停放，外侧路间有另外一台小客车是爆胎的。台78线的东向34公里斗南教道路段的路间有整木掉落。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的活动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哦。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3: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2: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3: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4: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松本梨香，叫做《目标是神奇宝贝大师》，教师节呢？神奇宝贝大师算不算是可以过教师节的一个角色呢？好像我觉得应该是只要大师，好不好？应该是都可以过教师节的。人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这句话应该今天听很多次了。但是真的啊，只要他某一件事情比你厉害，他就可以当个老师，你就可以祝福他教师节快乐，然后呢把速修拿给他。好啦，这个四天连假你又发现超级快就这样子过去了，明天要上班上课了，请大家好好的收心一下了好吗？当然在这个收假日啊，我们这一上线虽然大致上看起来国道上都还算是顺畅，不过有一些状况要请你注意咯。这是国道一号南下哦，1.3公里过基隆，只有垃圾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好，这个国一南下1.3公里过基隆，基本上可能刚上来没多久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故了，要注意一下。好，另外国三呢，北上过清水服务区有连接车违规行驶内侧跟中线车道，而且不断恶意逼车，麻烦小心一下哦，这个路段的朋友。

这首歌叫老师老师，大概每年教师节都会听到吧。10:16，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冈山，哎呦，红牌重机5836往南哦，特别注意啦。接下来稍息，立春正好，这是范晓萱的歌。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陈大师》。10:24，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过基隆有垃圾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目前其他路段都是顺畅的，不过台北市要注意一下，有这个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封闭，不能走哦。

0: 我也很快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都爱会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0: 接获不明来电，请提高警觉，保持脑袋清醒，再三确认事实。他想要钱财，他想要诈骗，我只想要打击罪犯。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防范诈骗，请拨打165
1: 反诈骗专线。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相骗，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0: 刚听到是陆嘉欣的歌，叫《算命师》，10:36。排除了讯息哦，国一南下1:03过基隆，特色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喽。
1: 猜错的话，
0: 好，再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是主线

时间大师来自徐佳莹，10:43。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是封闭的，那麻烦注意一下喽。还有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有一线车道是封闭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叫《师父说》，来自顽童 MJ116。

0: 刚听到的是无求的歌，
1: 老师。
0: 10:5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一下你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是在连下最后一天的这样子时间才要返回你的工作岗位的话，还是要留意精神状况了，可能玩得太开心太疯狂了。明天要上班上课喽，早一点休息吧。接下来是曾伟忠，中破塞。

曾伟中，歌曲叫做《中破塞》。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了。这是城市少女的歌，老师有问题，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注意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是封闭的哦，不能走。那一路要到10月11号早上6点哦，好，所以这几天接下来白天也不能走，好吧，不是只有夜晚才封闭的。来听歌吧，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2，警广路况导航。好，今天晚上要请你留意一下，这是在台北市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管制当中，那这一路会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好，那另外呢，这边有扩大管制，是怀宁街往南啊，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持续的管制，这样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同样是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哦，有一线车道封闭，进行的是桥梁涂装的工程，而且这边是从现在11点开始到早上的5:30。好，再来台78线东向的34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整木的掉落，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喽。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2: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1: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3: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宇宙人歌曲《一万小时》。一万小时，同样的做一件事情的话，你就会是非常优秀的专家，那也就会是成为老师了嘛，对吧？11:11，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再来要听到的是柯敏勋的作品。

刚刚是杨乃文的歌，《亲爱的，我不想努力了》。11:24，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是封闭施工的，排除的讯息，台78线东向34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路肩整木排除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驶天地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萧煌奇歌曲《缝补伤的人》。11:37，在台61线北上34公里哦，桃园市观音区这边，在客车翻覆了，占用部分车道，注意哦。国五北上7.9公里乌涂隧道前，两辆自客车在内侧的追撞事故，也通知了各单位前往处理喽。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5号北上7.9公里，在乌涂隧道前，两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另外，台61线北上34公里，桃园市观音区自小客车的翻覆占用了部分车道。许书豪还有萧敬腾这首《别再叫我》。

别再叫我哥，这是许书豪还有萧敬腾的合作。当年金曲奖上面，萧敬腾是主持人，那边哥哥哥一直叫，所以后来他们就合作了这首歌《别再叫我哥》。台64线往西八里区啊，大概0.5公里要接台61线匝道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小心。

到你的自卑。来自魏品云，歌曲叫做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而且他还有一个笑脸符号，蛮可爱的。国道五号北上7.9公里乌涂隧道前呢，这边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台64线往西在八里区，大概0.5公里，你要接台61线匝道，这里有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台北整点进入到9月29号，马里会诊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小男孩乐团这首歌跟911的洋葱合作，叫 Baby 我不想努力了，待会见喽。

0: 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你好，我们是
2: 晨悠，
0: 现在时间
2: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2: 最自在的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9月29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的7.9公里，这边乌土隧道前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内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的话，请驾驶朋友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要关心到，这是台64线往西，在新北市八里区，大概0.5公里要接台61线匝道，这里有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台61线北上34公里，在桃园市观音区，自小客车的翻覆状况哦，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也特别的注意。台北市的部分，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施工，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的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一段了，再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台北市士林高架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有一线车道的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行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曾静文，歌曲是《母母》，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来到9月29号12:11，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123，台61线南下273公里，在南昆深交流道路段哦，中线车道有木棍掉落。

这是前提乐团歌曲叫做《瓦雷蛋》，12:23，台六十一线南下273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木棍掉落。好，国五的北上7.9公里乌土隧道前，这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田馥甄这首歌《大船》，杨世群写的，喜欢的。好，国道三号南下东山服务区路段，在路肩有一个人呢、啊，往南走，奇怪他怎么上来的？小心哦、啊。

草都没有派对，歌曲是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东山服务区路段，这边路间有人往南走，已经是拦截到了，哇，太好了。接下来是 Dua Lipa 的歌，叫做 Dance the Night。

这是 Jade 的歌，叫做苦力怕。苦力怕是 Creeper， 有玩过那个 Minecraft 吗？对啊，就里面的一个角色吧。12:50。好，排除的讯息是台61线在南下273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的木棍排除了。那台61线北上34公里四角各车翻覆，目前处理中。

这是来自 Bruno Mars 的歌，叫做 Lock Out of Heaven， 12:57。好啦，今天最后送上吴卓源这首歌，叫做 Replay。待会1点，秋哥啊来啦，陪你到凌晨的4点。要跟你说声晚安，我们在明晚10点空中见了。大家上班上课加油，上4天班就可以放假了。明天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暗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管路况导航。台78线东向，在古坑前路间有一只黑色狗狗，经过这里的话，麻烦你留意一下。好，稍早在国三南下呢，东山服务区路段有民众往南走，这边是已经顺利排除了。还有在台61线呢，排除的讯息是北上34公里自小客车翻覆，这边也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请注意一下，在台北市的部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这边是管制封闭，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那今天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也麻烦你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有任何路况消息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6: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5: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讲锁，锁就是魂慢啦，很会偷啦。
6: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0: 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
3: 告五人，
2: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19号星期二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虽然说呢听到假期结束这个难免觉得有点伤心落寞但是放了4天假，事实上也的确是蛮多了，对不对？不过呢我刚刚觉得我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这个总觉得好像还有闻到烤肉味我在想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哇这个连考了4天还把握最后一天晚上再最后一考呢，还是我的这个鼻子有嗅觉残留觉得今年中秋节没吃到烤肉用闻的至少也要闻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吧好了这个接下来的几天反正这个礼拜二三四五上了4天班下个礼拜据说又再上4天班之后又有3天的连假可以放，对不对？好了那就继续加加油咯不过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朋友们说不定这个假期还不怎么放到嘞那么希望接下来的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咯尤其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哦。好啦，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9月29，所以呢，让我想到要听他们的歌啊，他们是929。这首歌曲《寂寞挂天上》啊，要刚刚好这个连假结束之后，难免有一种空虚寂寞感呢哈。即使呢我几乎没有放到假就正常周末休息，然后呢这个星期一昨天还是有来上班嘛，对不对？但是呢这整个星期一结束之后，现在这个大部分人这个假期也才刚结束的时候，我也突然觉得好像有一点落寞，为什么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假期结束返家的朋友应该都到家了吧，对不对？在昨天呢，我在下午在看新闻的时候还是看到了不少，就是说很多这北返大众运输工具，哇，这个月台还是挤满了人啊，那高速公路啊各地都还在塞车啊，呵呵，等等的不过当然现在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路况一路是非常的顺畅好走稍早呢说是台78线东向的古坑之前的路段，有狗狗走出来呢，还在路间游荡，他是不是知道就是说大家回家了啊，换他出来这个欣赏夜色了麻烦朋友们留意夜间可能出现的小动物或者是掉落物。好，然后呢，国道省道今天也没有施工，但是还是要零星的这个市区工程麻烦你哦。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

来自 IC 爆冰球乐团这首世纪末寂寞，1:19，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在这个台北市呢啊，因为下一次连假是国庆日了，对不对啊，有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一个架设交管哦，所以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管制，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也是封闭的。好，另外呢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北哦，民族西路到敦煌路哦，这里路面有险铺工程，所以会调拨对向车道往北的方向，这里暂时封闭，所以会调拨部分往南方向的车道给往北朋友使用，所以南北双向都会有相对应车道调拨，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ir Supply Lonely is the night.

曲啊，啊，这个非常适合连假结束。但是呢，这歌曲的线条还算是摇滚激昂了哈，啊，希望你在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了。啊，稍早是 Air Supply Lonely Is the Night， 啊，接着是瑞秋普雷顿的 Lonely Planet 寂寞星球。啊，夜间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要打开车灯，同时也要确认哈，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才会安全哦。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虽然说来到 Tuesday， 但是很像 Monday 一样。I don't like Mondays， 这首歌曲 Lonely Dancers。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

0: 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2: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3: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啊。
4: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在这个时间1:30左右哈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4度到27度。你说，过了一个中秋节过后呢，居然温度反而更高，天气反而更热了哈啊！这几天呢，这个走在路上，哇，这个艳阳高照啊！一讯看到大家纷纷把这个阳伞都拿出来之外呢，原本呢，我已经都快要把这个夏天的背心给收起来了，这两天又决定再拿出来穿啊。夜间好像暂时感受不到凉意了，对不对？好，白天呢，今天呢，9月29号星期二开工了哈，哇，这个全台各地从南到北，哎呀，很多县市都有高温资讯哦，双北啊，在桃园啊、苗栗啊、台中啊、南投啊，以及南高屏以及花莲地区啊，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你说，宜勋，这不就是几乎全台湾了吧？没错啦，所以呢，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这样子的一个高温晴朗稳定的天气呢，大概会持续到星期三哈。说这个星期四呢，开始会有东北季风慢慢的南下了哈。但东北季风还不是到非常的强，所以主要的影响是以迎风面地区的北部这个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为主咯。到时候呢，星期四尤其到了星期五这个北部地区的高温就会很有感的下降到大概是29-30度左右，连低温呢也会略微下降个2-3度在南部地区呢依然是白天晴朗稳定这个夜晚稍凉的一个天气形态。

啊，这个天气炎热呢，然后再加上啊，这几天啊，哎，这个中秋教师节连假哈，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烤肉一拖接着一。

体好的好一点了之后要多走动啊、这个多运动，哎，把这个中秋节吃进去的烤肉的热量呢给它消耗掉。哎，但这个害怕的是齁，在假期的时候呢可能动的也不多，然后呢平日上班动的又更少了。像我呢这一次的中秋节连假哈，因为事实上也只有这两天啊、然后呢其实也没有特别约烤肉，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休息，然后呢我会带着我的智慧手表，然后每一段时间智慧手表就会这个跳出通知提醒我干嘛呢，该起来走动了，而且呢他还会发现我躺太久了啊现在的智慧型装置真是特别厉害啊，所以就按照指示啊起床上个厕所啦啊喝个水啦，哎，走动走动到阳台看一看呢 啊然后再回到沙发上或者再回到床上啊再继续躺着跟看书啊或者是追剧这样子。不过呢啊长期久坐的确会引发这个代谢相关的一个疾病了哈啊，有这个医师指出呢，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即使是坐着，你只要反复垫脚尖持续两个小时以上，事实上就有机会降低血糖37%的升幅。

啊，这个是在2025年呢、哦，啊，去年呢，哈、啊，刊登在这个国外的一个杂志期刊，叫做《Sports》的一个研究，哈、啊，测试了一种叫做坐姿比目鱼肌的垫脚动作，啊，就是说你坐着哈、啊，但不是这个歪哥里拉操这样子坐着哈、啊，哎，这样子，哎，这个横卧在沙发上，但你的脚就碰不到地面，就没有办法练习，你还是要能够碰到地面，而且呢，坐姿还是要尽量的端正啊。才不会伤到你的背部，对不对？然后呢，双脚平放在地面，规律的垫起脚尖，让这个小腿呢，的这个比目鱼肌收缩，再放回地面上啊、这个所以坐姿比目鱼肌垫脚哈啊，并不是说把你的脚这个形状变得很像是比目鱼一样。你说比目鱼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但是小腿上面有一个肌肉叫比目鱼肌。啊，是你的小腿后侧肌肉啊。如果你好奇的话呢，时常可以上网查一查，哎，就大概知道这肌肉到底在哪里了哈。这个研究呢，他找来了10名平均53岁有糖尿病前期的一个患者哈啊，都已经前期了，所以呢，已经在接受口服葡萄糖耐受测试的一个测验哈。他们在测验期间2小时内持续做这个比目鱼肌垫脚的一个动作，搭配这个肌电图回馈的组别，发现一件事情，血糖上升幅度居然平均降低37%呀。啊，这个比目鱼肌肌肉呢，说这块肌肉虽然说只占人体大概是1%的一个体重哈，但是它却是主要由慢缩氧化纤维组成的啊，耐疲劳，能够长时间收缩啊，这个代谢的时候啊，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和脂肪，哎，这个就会被代谢掉啊，并不会消耗肌肉里面的肝糖，所以呢啊，这个有研究团队分析啊，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能够稳定血糖的效果。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你时不时用这个肌肉去代谢掉你身体里面的葡萄糖或者是脂肪了哈，然后呢触发某种机制传到大脑当中哈、啊，让身体更快速的调节胰岛素的反应。但当然啊，有一些阶段呢，科学家还希望能够做更细致的研究。但是呢，看到这样子的研究，你说好振奋哦，哇，平常哎这个多吃好多面包、大鱼大肉，原来垫垫脚尖可以控制血糖，也不是这样、啊、而是提醒了现在很多久坐族、哦、有意识的让脚动一动，事实上是一个、很少副作用、很少成本的一个小动作，维持身体健康。事实上呢、如果你坐久了、没有发现到你身体很久没有活动了，有意识的动动手脚、哎、其实好像也一定程度达到醒脑的作用。

对吧？好啦，接下来几天上班上课的日子再试试看咯。来自徐伟翔的歌曲《勇者》。

来自萧煌奇这首《英雄小说》，时间是凌晨的1:49。Come on, fight, fight, fight.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市区，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单线车道进行工程，预计会到6点钟。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车道右侧哦，也就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麻烦你多加留意。Hey Say Jump 负能量斗士。

来自 Markov 真爱啊，他在2023年，也就三年前的时候发行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叫做《宝藏》，因此拥有“宝藏女孩”之称。但事实上呢，他最近又发行他的新专辑哦。好，来到1:57，稍待会儿在2点整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啊，来听到派伟俊，敌人是谁？敌人就是自己了哈啊，这个提醒你把瞌睡虫甩到远远的地方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喽。等一下关心完整点。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么今天因为刚收假，所以国道、省道上面暂时也没有施工在进行。不过呢，在市区有一些施工或是封闭，要麻烦你留意。首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在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里也封闭单线车道进行施工。在这个承德路3段往北，从明珠西路到敦煌路路段，路面有险铺作业，会采调拨对向车辆，这个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所以呢，这个相关路段南北双向，事实上都有对应的车道调拨，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最后，在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架设有进行交管哦。

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也都是管制封闭的，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们在台湾，
8: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哎，老婆，我是不是眼睛花了？这长隧道里面的速限标志好像把速度降低了耶。
11: 是不是前面有事故发生，所以行控中心要大家开慢一点？哎，你最好要提高警觉哦。
10: 嗯，好了，我知道了。
12: 亲爱的驾驶朋友，在长隧道里行车，请依照速限可变标志指示于最高速限内行驶。交通部祝您行车平安。
13: 我是李强阿木易，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他是拉瓦啊，他是这个新人啊，今年发行新专辑的新人啊，他发行的新专辑叫做《活着的副作用》。哎呀，活着有很多的副作用啊，仔细想一想啊，比方说很多人可能说，哎呀，当人好累啊，下辈子不要再当人了啊，这个样子的念头算副作用吗？我不知道啊，或者是说可能不同世代间啊，人们想象的副作用不一样。那么拉瓦他把他这个世代或是他自己的视角啊，把它写成一些慵懒的歌曲，但事实上呢啊，看他唱歌，哎，这个甜美当中的嗓音带有点爆发力。他可是啊，从小就学钢琴啊，8岁就开始弹古典钢琴，而且这个一直参加很多钢琴比赛，都拿到长冠军啊。虽然说曾经一度就是很不喜欢练琴，好像人都这样子，对不对？你越是这个专注做某件事情，到后来就越讨厌它。你需要好一段时间调试，你是否真心要做这一件事情，真的喜欢做这件事情。等到你发现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的时候，好像这个可以无畏他人的眼光，然后呢持续坚定自己的初心往前走啦。好啦这个夜间开车我们也持续往前走，那么就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往下看就是看你的手机咯。目前呢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都是顺畅稳定，真是太好了。那么有最新道路状况要麻烦你了，0800-000-123。接着这位他也是新人来着的，他是 Ginger 小江，这首歌曲像是中了你的毒。

时间是凌晨的2:15，夜间开车要小心哦。这一节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呢，当然留意体力状况啊，尤其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又日班啊，又是上日班，又是上夜班，有的时候啊需要上日班，有时候需要上夜班啊，这样子一个作息调整真的是非常的劳累，对不对啊？就算是固定上夜班呢，也因为啊，我们这人体的这生理作息时间哈。似乎啊，还是这个以日间为主啊，所以夜间开车啊，这样子的一个作息调配还是会非常的辛苦。所以提醒你呢啊，随时要做休息哦，然后呢，绝对不要硬盯疲劳开车。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实正确的使用行车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夜间呢，不少的货车司机朋友要工作。趁这段时间呢载货到指定目的地啊，很多百工百业在白天才能够工作开工啊，才能够顺利的啊这个物流到达定位啊，才能够这个开启人们方便的一天啊。不过呢，这个高速公路的养护工程处统计了去年的1月到7月哦，这个、高速公路呢中部啊，这个特别呢中部的一个统计当中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个小货车相关的一个事故统计，有接近200件啊，其中造成翻车、起火、冲出边坡等等严重的事件呢，事实上就占了36件，也就是说呢，接近1/5哦，而且这个

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诶，这只有中部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全台湾各个地区相关的一个货车事故加起来的话，伤亡人数可能还不止这些。好，高工局提醒呢，小货车事故风险算是比较高，要多加留意行车安全。诶，为什么会比较高呢？原因有几项。第一个，车体结构限制啊，小货车的这个车头前方多半是没有引擎室作为溃缩还有缓冲的，所以呢，只要一撞到，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驾驶甚至副驾驶座哈。这个车身呢，可能没有办法这个承受和吸收那么多的动能，而且驾驶的位置也不像大货车那么高，所以遇到强烈撞击的时候真的会直接冲击驾驶人。可是呢这个相较于小客车这第二点小货车它的重心当然还是会比较高一点点的当然没有到大货车这么高，可是大货车整体就已经很重了，所以重心就会比较稳定。那小货车呢这个车体结构是比一般的小客车高，但是呢又没有大型的这个货车来的这么后方可能还要拖着大大的这个连结物这个重心就会比较稳定。小货车呢这个重心比较不稳定，所以不论是空车或者甚至是有载货的时候这其实也蛮危险的，因为呢重心就在车子后面了，而表示呢驾驶座这边呢是会比较容易漂移的。所以呢整体重心偏车体上方的时候，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比较偏上方甚至是后方车体就相对容易失控翻覆驾驶反而是坐在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那么传统的小货车呢，像是发财车这个设计载重耐用成本控制呢其实都没有这么多的安全辅助措施所以车上呢这个主动的一个防护措施比较阳春的时候驾驶人的保护被保护程度就会比较低了最后这个小货车货物的这个装载这个满载之下对于刹车性能还有控制性还会造成额外的负担。如果呢捆扎的掉落物不慎这个捆扎的货物不慎掉落的话，会影响刹车距离还有操控也就因此呢货物常常会挤压到驾驶舱或者是掉落砸中后方的车辆那就会造成其他车辆或者是自己的危险咯。这个以上在这个车体结构限制、重心比较高、安全的辅助设施不足、货物装载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危险性真的是比较高，会造成小货车事实上这个发生事故的一个几率呢，很有可能真的会比小客车甚至比大货车还要来得高。那当然啦这个不论是何种车种，如遇到事故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撞击的力道撞击的角度重心等等还真的会有程度不一的一个事故。只不过呢在这个今天的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奕勋看到了这个高工局的统计提醒呢这夜间还在工作的小货车朋友因为这在市区上面市场还真的蛮多看到这小货车，尤其呢要接近清晨的时候早市要开市了，对不对所以呢会有这个菜饭或者是肉饭呢这个货物必须要赶快抵达就位。这个时候就会看到 不少的这个小货车这个在城市当中穿梭忙进忙出。但是呢又常常看到这个、小货车朋友车速开得很快呢这个如果发生事故的话不要说货物会造成
成损失哦，连人员都很有可能因此受伤。所以呢，高工局持续呼吁，小货车可能会因为载货需要、车身结构啊，以及呢本身的这个安全辅助措施不足哈，对于。

驾驶人的保护力是比较有限的啊，加上呢常常需要和大型的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啊，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主线的外侧车道，所以呢哎，很容易会被这个大型车辆挡住啊，这个因此产生比较多的视野死角哦，所以提醒啊，这小货车朋友一定要随时注意前后方的车距啊，必要的时候开启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车辆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且呢你本身也不要紧贴在前方的大货车屁股啊，或者是就被夹在车子中间，对不对？两辆大货车的中间，这样真的是会增加你行车的危险性，希望朋友们都可以提高自己的行车安全，减少事故还有受伤的风险咯。

好，开车朋友们开的车应该都是合法的吧？今天9月29号，明天9月30号，哎，事实上有一个小小的新制上路哈，可能会影响部分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针对这个车辆没有领取牌照，车牌已经报停注销了，或者是私自挪用其他车的车牌，就俗称的 AB 车啊，悬挂假车牌呢，相关的一个违规驶入道路行为哈，过往呢可能会因为同时触犯使用牌照税法，还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明令你就说，哎呀，这个处罚的一个机构哈，怎么会有税捐处又有这个地方的公路机关监理所一行为多法呢？所以这个财政部和交通部已经修正了竞业合作原则，建立一个明确的单一处分机制。未来呢，这个超过法定的罚锾上限的这个相关的事故哈，相关的一个这个案例呢，就会由税捐处来依法执行裁罚。但是如果呢案例是并没有达到法定的罚锾上限，就是由地方的公路监理机关监理所来直接负责开罚和处分就可以了。这个最高的这个罚锾上限在哪里呢？事实上哈，不久前这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才修正了相关的一个违规牌照行为的最高罚锾，原本最高是10800元的罚锾，现在是已经提高到36000元。所以呢到底会由税捐处裁罚或者是监理所裁罚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就定在36000元了不过呢这其中条例的第18条第一项这个上限原则还是9600元，所以呢这个除了这个原则之外其他的原则36000元这个朋友们以后了解一下。事实上你说奕勋，我非常的守法，我好像不用了解到这些东西，那当然最棒了哈这个主管机关监理单位呢还是要持续提醒所有广大的汽机车车主，因为这个 AB 牌呢或者是可能这个注销的牌照还在持续使用等等哈，不是只有汽车朋友容易会犯，机车朋友也可能会犯，对不对？车辆呢如果没有依法领有有效的牌照，或者是你牌照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被报停或者是被注销了，绝对不可以驶入公共道路，否则呢不仅将面临高额的罚款相关的行政处分之外，更可能会影响自身还有他人的用路安全。安全第一，朋友们你都有留意吗？来自黄瑜娟这首歌曲《无缘》今天在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各位朋友们提醒的，也许你说跟我可能比较没有关系，但是还是多加留意一下了。

来自黄玉娟的歌曲《无缘》，一首客语歌，2:30啊，塔图啊哈，这个刚刚在十分钟之前呢，2:20，东部地区有感地震，是不是啊？这个不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有感哈啊，赶快报火力灾啊！在这个2:20的时候呢，在北纬23.75，东经121.81度啊，这里是在花莲县政府东南方的33.3公里，是台湾东部的海域哈，稍早有浅层的地震，瑞士规模是 5.0。 那么各地感受到最大震度，像是在花莲市哈，最大感受到3级。那其他地区呢，像是台东长滨啊，南投的澳万大合欢山，宜兰的南澳，台中的梨山雾峰，彰化的鹿港感受到最大震度2级啊，些微有感。你刚刚想说是我头晕还是地震呢？像嘉义县的阿里山、桃园三光、云林的草岭、斗六市，以及苗栗县的鲤鱼潭、新竹关西、嘉义市，还有台南白河哈，其实也有些微一级的震度。幸好呢，目前看起来根据国道全线的 CCTV 这个省道国道龙港宽，这个一路应该都是正常哈，这个道路状况都还算平稳的一个状态那。虽然说这是小地震了哈这个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哈，遇到地震三字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开车的话呢你连开车都可以明显感受到震度，拜托一定要慢慢的减慢车速，不可以急踩刹车，然后把危险警告灯打开找个安全的地方稍作停车，确认道路安全无虞，再慢慢的继续开车，提醒朋友们随时这样子的一个应变措施不要忘记咯。来自岛古铜爱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收听刚才公布电台2:38，2:38啊。如果有刚刚哈中部、东部地区朋友被地震摇醒的话呢，啊，这个巡视一下家里，哎呀，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就继续好好的休息了哈。啊，夜间工作朋友则是要提振体力。目前呢，国道、省道啊一路都是顺畅好走，零星的施工，目前我们是有接获在台北了哈。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承德路三段往北，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路段呢，路面有险铺作业，所以这里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啊。所以南北双向承德路呢，在民族西路到敦煌路相对应的车道调拨，请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一起白冰冰，零九公九。

这条最有名的歌曲哈啊，来自伍佰《素兰小姐》被出给啊，稍早听到来自白冰冰的《饮酒讲酒话》，时间是凌晨的2:46啊。这个夜间开车，哎，不要说这个疲劳驾驶非常的危险了哈，连喝酒开车，哇，这个是常年下来持续这个提醒大家的一个驾车基本的原则，绝对不能打破的，对吧？不过呢，讲到酒啊，让我想到另外一位是酒国英雄，还记得谢雷吗？哦，他的这个主打歌哈，这个主要的成名曲呢，都跟酒有关除了有酒国英雄，现在要送给你的是苦酒满杯。

这个时候听这首歌曲，突然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应景哈，对不对？中秋节刚过，这家里的可能月饼柚子还没吃完啊，再送上一颗西游霸掌。我刚刚听到是于天的版本，可是呢，如果你打开家里的冷冻库，来，今年端午节的粽子都吃完了吗？有没有那种冰了很久到现在可能还有几颗还没吃的呢？稍微注意一下有没有过期哈，过期的食物呢就不要吃了要把它丢掉了哈。来，听到王若琳这首有你的快乐。

好啦，好，不论是中秋节的月饼，还是端午节的修霸掌，你会发现一件事，节庆的相关应景食物永远都是高热量食物，对不对啊？所以节庆过后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减肥啦啊。好啦，等一下呢，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了，今夜最开心。你们发现今天的路况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快乐啊！尤其呢，因为今天收假刚结束啊，目前呢国道省道都没有相关的一个工程资讯，那暂时呢也没有相关事故好、啊、或者是掉落物传进来，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持续帮我们保持咯。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三点之前，他是 Olivia Wang， 这首歌曲叫做 You and Me。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是凌晨的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的。啊，但提醒朋友们，在台北市内有部分的施工或者是封闭。啊，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啊，在承德路三段往北，民族西到敦煌路的路段呢，路面有铺设作业，啊，会调拨对向的部分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啊，南北双向相关的车道调拨，朋友们也要多加留意了。麦衰桥往松山下层工区右侧车道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哦。最后，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进行当中，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全部都是封闭管制，一样到清晨6点钟，啊，这里会管制到国庆结束，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提早改道行驶了。夜间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不，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对，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4: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3: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4: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3: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4: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3: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4: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你。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曾心美，这条歌和这羞羞的心啊，在这个、幸好啊啊，现在已经中秋过了啊，还不是这个夏天炎炎夏日，哎呀，连啊不好没啊哈哈，拢就羞一尴尬啊，所以听这个歌曲还不会觉得体感太热。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APP。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提醒你呢，这在台东的朋友哈今天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呢，会有发射机电缆的接续作业，所以如果你平常在东部哈台东地区，你是习惯这个以地区电台 FM94.3 频道播出听收听的朋友呢届时哈你可以改收听全国网的 FM101.3， 哎，刚刚有跟大家讲了哈，或是利用网络广播，或是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收听，造成收听不便的话，敬请见谅哈，这个大概十二点前后，这个转会地区台应该就顺畅了。好，小心开车，安全开车，有路况报警广。刚刚是曾心梅，现在是吴声梅，都是梅。这首歌曲《咱拢爱幸福》。

来自吴声美这条歌咱拢爱幸福啊，时间是3:17啊。原本我想说呢，连假结束，我通常蛮喜欢这连假结束之后啊，然后呢，这个凌晨我的上班时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人车应该会是最少的，然后呢，这个道路上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封闭，然后就陪大家一起在夜间呢啊，开开心心的听歌，听一些经典歌曲，听一些哎呀，我精选的，想要跟你分享的一些新歌啊，一些组曲，那没想到呢，刚刚看到，哎呦，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哈啊！首先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93公里啊，竹林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在内侧车道哦，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好不好？啊，目前我们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啊。另外，在台北市啊，有个比较严重的状况哈，台北市的汀州路2段41号，这里有火警产生啊，所以呢，封闭了重庆这个是重庆北还是重庆南路啊的这个汀州到泉州的双向道路哈。那如果你是周边的住户朋友呢啊，就提醒你一定要紧闭门窗了哈，这个怕会这个烟雾这个会窜

进到你家里来啊，在附近的外出的朋友也要记得携带口罩了哈。那么如果有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好啦，哎呀，怎么就开始出现一些意外了呢？这个开车要注意安全，哎呀，在家里也要注意用火安全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呢曾经被称为明日三少，郭忠佑、曾伟忠、林梦忠，这首歌曲《乘风破浪》。

我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是非常需要动力的时候，就要听杨培安的歌听杨培安的歌呢感觉好像这个心中就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你也是这么觉得吗？杨培安的歌曲《彩虹的尽头》。好，台北市呢，因为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哦，所以开搭葛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开搭葛兰大道啊，这里是封闭的，而且呢就会一直封闭到国庆日结束了，好吧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他们是生物鼓掌，青色之中。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这张我
8: 大家好，我是维纳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3。啊，稍早有传进来，国道三号北上的93公里竹林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啊，这个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还没接获排除。台北市的汀州路二段41号，因为有火警产生哦，那这里封闭了重庆南路汀州到。

圆洲啊，这里双向的路段啊，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如果你是附近住户呢，啊，提醒你哈，紧闭门窗啊，以防烟这个窜入，这个身体不太舒服。一样在台北市哈，今天呢，其实这个施工目前接获比较多是台北市零星施工，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工区右侧车道有施工，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好，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来自范玮琪，傻的可以。

来自范玮琪傻的可以。这首歌曲的作曲是小雨宋念宇，听了好几年之后突然觉得当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想说，哎，这跟这范玮琪以前的歌曲风格有一点不太一样啊，这个 R&B 的风格非常的强烈，一看哎呀，小雨宋念宇果然哦，有的时候呢这个作词作曲人的风格完全这个呈现在歌手的歌曲当中，然后呢这个歌手还换了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其实也有作词作曲的功劳，对吧？3:37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大概是24到27度啊，因为白天很热了哈，这几天呢因为天气都很稳定，所以清晨呢这个平地的低温都是2字头以上啊，这个稳定的天气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星期三啊，这个变化不大啊，各地白天的高温普遍都可以来到32到35度，甚至呢中央气象署其实针对多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双北啦、云林啦、苗栗啦，哈，还有在台南、屏东，还有在花莲呐，那你说北中南东很多县市呢，白天都有可能出现36度高温，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了哈。但北部地区呢，星期四可能会感受到些微不一样。

了，月届时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北部东半部不但转为有雨的天气，还会开始出现多云，气温还会微幅下降，届时呢北部高温大概略降到30度上下，中南部高温苏里马森还是有3

越浓厚啦。所以呢，啊，届时要记得注意穿搭，不要感冒了。小雨，宋念宇，爱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凌晨3:48，没错，交通安全好重要啊、刚起床的朋友喝杯咖啡再继续开车吧。虽然说呢，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哈，一路都是顺畅稳定。国道3号呢，北上的93公里，竹林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

误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的资讯哈。那当然，朋友们经过发现，哎呦啊，这个路况好像有不一样了，也欢迎你利用0800-000-123拨我兰灾严艺格翻唱这首《Close to You》。

连续两首西洋歌不可能不认识吧。啊，稍早是 Close to You，然后最后是 Yesterday Once More， 都是来自 Carpenters 木匠兄妹的经典歌曲。据说呢，啊，当时啊，这个木匠兄妹发行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的时候，啊，在这个排行榜上面是五次拿到排名第二名，这个次数之多呢，只是仅次于马丹娜。哎呀，只是可惜哈啊，这个木匠兄妹呢，这个妹妹过世了嘛，对不对啊？然后呢，但是他留下的很多经典歌曲，还是有许多翻唱版本可以欣赏。好啦，连假已经是昨天以前的事情了啊，今天之后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啊，这个依然要夜间工作的还是要持续轮班，对吧？辛苦你了。接下来等一下在四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一首阳光的歌曲，迎接新的一天上班日，基因乐团这首 Sunshine 阳光啊，今天的确应该会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一天啊，那希望你可以充满希望，平安健康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大家好，现在是清晨4点钟，我是鬼鬼吴英杰，一天即将开始，抛开昨天的烦恼与忧愁，有你懂我，我懂你的爱就好，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Good Morning。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2.2公里中立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三号也有掉落物。北上的93公里竹林之前是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稍早有火警所以目前呢是封闭了重庆南路的汀州到泉州双向的路段，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礼让救灾车辆先行。那附近居民朋友要麻烦你紧闭门窗这个维护自己的安全。零星的夜间施工，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还有在承德路3段往北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这里全面有铺设工程，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最后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交管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都是封闭的会一直持续的封闭到国庆结束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午后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哦。温度这几天还是比较高一些，即便在现在这样的时间点，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 29.7 度，新北三重还有芦洲都有到29度哦。最低温 20.5 度，花莲寿丰第一名，还有凤林现在都只有20度左右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哦。

哦，许维芳等等等，淡淡淡哈，在这个秋月里有月亮的暗迷，哇，这个夜空真的好美，今天的鬼牛像珍珠一样，非常的晶莹哦。OK， 这是觉得挺有美感这样一个夜里，4:11哦。接下来还有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已经4:16了，在今天凌晨2:20的时候，那个花莲这里有地震哈，地震深度16.3，瑞士规模5.0哦。那各地最大震度有3级在花莲这边哈，台东、南投、宜兰、台中、彰化都有2级，然后呢，嘉义县、桃园、云林、苗栗、新竹县。嘉义市、台南都有到1级哈，有好几个县市是有感的哦。在今天凌晨2:20的时候，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南下在62.2公里，中坜内线有塑胶栏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 4级哈。台北市目前汀州路2段41号，因为火灾。这边呢在处理当中，所以现在是封闭了重庆南路，从汀州到泉州这一段齁，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的，务必避开，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刘依纯所唱的歌叫做孤单的月娘，虽然标题是孤单，但是听起来心情还蛮好的。我看今天的月娘齁，真的很得人疼，那种小小巧巧好可爱又很漂亮齁。哦，现在时间4:22了，所以这是一个有幸福氛围的秋天的夜里。陈绮信的歌声，幸福花香。

哇，第一部的歌真的典型的花好月圆哦。这首歌幸好会帮陈其信、谢丽婷的歌声。再过几秒，4:27了哦。国一在南下62.2公里中立内线塑胶兰浪里家，谢吉哈。

0: 哎呦，4:31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留意国一南下在62.2公里，中立的内线塑胶栏还是掉在这里哈。再来，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这边有火警发生，目前持续处理，因此封闭了重庆南从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哈，注意避开嘿。以及台北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都是管制的路段哦。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这里右侧车道施工封闭哈，然后承德路3段往北在民族西路到东皇路因为施工采取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年笑声来哦！
2: 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借由这一首歌 Georgia Way， 乔治亚州的这种方式，哦，这样的一个鼓点来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哇，现在时间4:36了，啊，不知道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的眼睛在背后金吗？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44，情况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不过国一因为有塑胶拦吊在南下62.2公里中坜的内线，吊在内线你得爱注意一下呢。台北市这边因为汀州路2段41号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封闭重庆南从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的哈。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持续管制。

0: 来，我们来讲哈，这个中秋连假这几天，大家毛起来烤肉。那很多人可能邀请亲朋好友，有的邀请朋友、同学，社会来行吧。哎呀，最近有位家长在网络上分享他的感动，说他的儿子念国三，然后就在连假的时候揪同学来家里烤肉啊。我们想一下，如果同学接力一行吧，然后你去会带一些什么东西吗？那他发现儿子的同学们来到现场，主动送上所谓的参加费，而且说这是爸爸妈妈交代一定要给的哈。哇，这家长感到很意外哈。本来想说就是那个儿子邀请同学来家里烤肉哦，这个爸爸妈妈可能穿金贼喝了哈，然后也没有要求孩子要去分摊费用，没想到这一群国三的学生哈，到场之后各自拿出不同金额的现金，而且说这是爸爸妈妈交代一定要收啊。哇，这真的哈，为郎喜两串交。不过我觉得钱多少不论啊哈，但这个观念哦真的是挺好的，就是来到别人家里边哈，因为那个烤肉花的那些钱哈，有这种概念跟大家真会扯起来呢哈。所以这个家长把故事 PO 上网哦，好多人来按赞哦。
1: 你给我讲啦！
0: 来啦，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光怪陆离的事情很多，但偶尔有一些温馨的小新闻。来，超短音啊，大声七小希望。

哦，超短的囡仔多下七小希望4:50啦。唔知你今麦开车伫倒位，要去哪里？重点是安全上最重要啊！

哦，来自李吴兄弟，你还有我，讲的是同窗的情谊啊。4:54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中立内线塑胶栏掉落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台北市这里汀州路2段41号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还是封闭了重庆南路，从汀州到泉州这双向哈都是封闭的状态，务必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很多学校在毕业的时候，同学们会一起埋下时空胶囊，我等我们以后年纪大了，很多年以后再来把它打开吧。

丰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大货车抛锚了。而在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因为火警持续处理，目前持续封闭重庆南路汀州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的。再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都是管制范围哦。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单向车道施工封闭中，承德路3栋往北在民族西路到东皇路这一段，因为施工的关系采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四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29.7 度，新北三重芦洲现在也都有到29度哦。而平地最低温 20.3 度在花莲寿丰乡，新竹关西也只有20度左右，新北石碇也是一样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1到26度左右哦。

这是柯文哲所唱的歌曲，叫做《月娘伴相思》哦，哇，听起来心情未歹哦，耶，你相思啊，月娘甲伊做伙跳舞，心情未歹哦，再过几秒5:09。目前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大货车抛锚停在这边，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你把住了背后金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都是铁打的人，让咱的亲人放心，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能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他会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哎呦，现在时间嘟嘟好，5:14了。目前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还是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哈。有短会下够用听你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肩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这里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还是封闭重庆南路从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啊。前面这个连假哈，又是中秋月圆，赏月这是一定要的。而且今年在这个中秋的时候，大部分的地方天气还不错哈，应该都有快点鬼牛啊。然后在屏东这边有一个报道是说，赏月不是只有我们会赏月，那个大瓜牛也会赏月。哎呦，是那个非洲大瓜牛。好，在屏东这里有一户人家哈，他们就在庭院烤肉的时候发现奇怪，他们这个庭院里面呢，有一棵种在，就是这个树啊，外表跟别人不一样哈，一棵芒果树。那芒果树长得跟一般芒果树不一样，那个树干上不知道上密密麻麻的几粒几粒，仔细一看，好多非洲大瓜牛哈，上百只哈。然后呢，裸雷都在那个芒果的树干上，但是很奇特哦，那个园子里哈，其实是种了好几棵芒果，因为还有其他树。那为什么大家就集中哦？难道是那棵芒果树比较高吗？哈，想说那个裸雷也要来赏月，爬得高一点。后来才发现啊，原来啊，是这个庭园的主人，因为他们有养狗，这个狗狗的排遗哈。他们把它收起来当做肥料，天然肥料，结果他们特别就放在那一棵芒果树下，你想动作不了，结果没想到这个非洲大蜗牛就是非常喜欢哦这种天然的水肥。哇，就是形成非常非常奇特这样一个景象。

哦，这首节奏非常轻快，因为听到一种趣味，这来自台湾族的音乐人，他叫戴小军，创作演唱歌曲《瓜牛村》，他在讲他的故乡，就屏东牡丹乡这里有个石门部落哈，他的故乡。然后呢，为什么叫瓜牛村？这里面没有什么瓜牛，而是说当年他们呢，因为部落生活比较辛苦，所以他们的族人是靠捡食瓜牛来维生，所以才会有瓜牛村这样的戏称哈，但是他用这个歌曲音乐哈，这也是来赞颂自己故乡的一个美跟他的一个情感。5:22了，来哟，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路肩大货车抛锚，刚停在这里不久，你把出来背后金马。这首歌也是瓜牛，是霓虹Go的歌曲，来自一清瑶。

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一轻咬上叫瓜牛。它其中的这个歌词，应该说它这一首歌用瓜牛比喻我们，哈、哦，比喻人类，哈、哦。它其中有一段说：“你是我是我们大家都是瓜牛，然后伸出脚搓搓东西，遇到麻烦就缩回壳里。但是现在我们露出了脸，所以都出来吧，都出来吧，哈、哦。哎，有时候想想，我们真的蛮像瓜牛的，哈、哦。等点什么问题，就会缩回壳里边了。”

5:27哦，国一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肩一定爱设计拜托一下哈。来，接力来淡水，10月3日淡水艺术嘉年华要登场了。今年他们集结有37支队伍，将近1000人，然后在10月3日下午3点会从金色水岸广场开始出发，沿着中正路老街一直采街到观潮广场。哇，这是淡水年度盛事啊哈！那很多团队，有的鼓乐，有的用舞蹈，还有特技，有的走的是创意造型，哇，真的真老人哈。而且他们今年还有用颜色来做一个展现，说有海洋蓝、蜜粉桃、水笔仔绿，还没到岛链哈。而且他今年采集还有新北的这个纪警队，好，4匹骏马跟阿里掏钱，然后还有非洲鼓啊，还有战绩啦啦队，哇，还有很多社区学校的团体，应该也加到这的哈。他们是从10月3日当天下午3点预备起。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目前在国一啊，大货车抛锚要特别小心，停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哈。在台北市这里哦，要注意避开重庆南路、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要注意，目前是封闭的，因为在汀州路二段41号这边有火警，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哈。那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哦，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也是持续管制中哈。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有波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王心凌往幸福出发吧，连假结束头一天，很多人开始工作，看不到谁谁谁谁，没关系，我看了一下窗外，天渐渐亮了。你把酒来杯哈 ，Game 哈，5:36了。来，原本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的火警，现在已经排除，所以呢，重庆南在汀州路到泉州路这段的管制已经解除，所以这个路段恢复通行了。那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还是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啦。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来有5: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在路间，把旧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健康按个赞。

哎，先问大家一个生活习惯，哎，有的人熊熊还不见得答得出来，也就是说你在刷牙之前，你在挤牙膏之前，你的牙刷有没有先沾水？有的人习惯就是不管怎样牙刷就先沾水然后再来挤牙膏，也有的人是不沾水的。那以牙医的角度来看呢，说其实建议大家在你要刷牙之前，让牙刷保持干燥，先不要沾水，然后直接把牙膏挤上去先刷牙。为什么不要先沾水？因为呢，牙刷一旦沾了水，会让这个牙膏的起泡速度变快。那因为它起泡速度变快，你会有一种错觉，就说好像已经洗干净了哈，这是一个哈。然后呢，在刷牙的时候不要一直用力猛刷哈，要把自己的嘴动作弯曲啦，要温柔的刷它哈。因为呢，刷毛若被压扁，反而刷不到牙缝。还有，因为牙菌斑也跟全身的健康有关，会有影响，所以你的牙刷至少一个月要换一次。不过要看因人而异啦，有的人真的把自己那个牙齿当作大钢牙这样毛起来刷，你可能发现你那个刷毛都已经歪了扁了，这个时候就该换了。好，那最重要我们要提醒，就是说在你挤牙膏之前，牙刷是否要沾湿，就是说建议最好不要先沾水。那因为呢，你如果让它快速起泡，你刷牙的时间就会缩短，因为你以为已经洗得很干净了哈。还有牙膏当中这个氟的成分哈，也有可能因为水分就会被稀释掉，降低它的作用了。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把牙膏挤在干燥的牙刷上，就直接刷牙啦。

哦，北原山貌一向就这么搞笑。这一首歌叫《刷牙歌》，5:48了。接下来还有沈文成这一首歌叫《B B Call》。哦，这样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位朋友才知道 B B Call 是啥啊、哦？呼叫器，好 B B Call。1990年代在台湾这是非常盛行的时候。

0: 沈文成 BB Call。 想象在手机还没有兴起之前，90年代在台湾大家都在用 BB Call、哦、一开始它的那个技术不断的发展，一开始只能传输数字，后来可以输入中文，然后到了1999年是最兴盛，当时台湾有将近4320万用户、哦、你看这么鼎盛，但是呢1999年最鼎盛，然后到2000年开始手机出来以后，哇，真的就被打趴了、哦、即便这样子在台湾、哦、最后一个 BB Call 通讯服务停止是在2011年的12月。哎呀，当年的 BB Call 对不对、哦，特别在早期说只能用数字传输的时候，所以大家为什么很多那个用数字来传输，像我们现在讲什么520啊、哦、1314啊、哦、在以前就练过了、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55哦，台68线东向在5:2到5:3公里哦，新竹一路段全线有多个塑胶栏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而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要小心，有抛锚的大货车啊。来，我们来讲一下彰化埔盐乡，这里有一位农会理事长叫施于明。这位农会的理事长，他推广有机栽种，然后呢，他在5年。

0: 年开始用草生种植，刚开始说病虫害加严重哈，但所谓的草生种植就是用天然的方式，一物克一物，达到自然生态平衡，让这个病虫害不会构成威胁。哦，他种了小番茄，结实累累，而且说品质很好啊。那因为呢，他有在这边有那个黑翅鸢哈，所以他有聘请专家搭了3只7架。吸引了黑翅鸢早晨晚中午都来这里家哈，所以呢黑翅鸢在的地方老鼠就被吃光哇。所以因为用这种自然生态平衡的概念哈，种小番茄种水稻，它用的是四不用原则，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也不用杀螺剂哈。那这个水稻就它也不用除草剂哈，所以不管小番茄或水稻长得都非常好啊。
1: 哎，空山夜监督，哎哎啊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白毛病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四点半，在咱船长引导一盒，也未食早顿的呢。船长伯家有穿好的挂住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新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务必留意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全线有多个塑胶栏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一定要小心哎。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只有午后呢山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 29.7 在台北北投，而现在呢新北的三重芦洲都有到29度哦。而平地最低温20度在花莲寿丰鲤鱼潭、新竹关西，还有新北石碇，现在都是20度左右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帮朋友用心哪里的保重哈。好，中部是35度，然后南部今天呢也有到35度哦。东部最高温32，离岛最高也有32度。总之，今天中午前后秋老虎伺候，好，你得注意哦。

红日流程游书亭所合唱歌曲《爱为你存在》6:09了。目前在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哦，新竹一路段因为全线好几个速感拿让你家齁，要注意这个掉落物不是一个两个，是好几个塑胶栏，小心哦。而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肩大货车抛锚依然停在这里，注意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很有秋天早晨美感的氛围，我的歌声里来自万声乐团的版本。
1: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对，真的要注意，很多赖的账号被盗用，家己唔知呀，一直到亲朋好友红借钱才知道，还赶紧通知对方哈，要小心。哦，6:14。现在在国一这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是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间有抛锚车哦。而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234公里过虎尾，什么情形？有一辆机车往北行进中，没有讲在哪个车道，但是有机车误闯了，那就背后金哈，特别注意国一北上234公里过虎尾，注意一下那一台机车的动态哈。而先前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有大货车抛锚哦。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啊，全线有好几个塑胶栏散落，爱注意哈。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讲一下观光署最近公布20261月到7月的景点观光人潮统计。台中的部分最强景点公益路商圈第一名，7个月内就吸引超过2000万人次到访。然后呢，台中非常老牌的景点逢甲夜市，那个排名。

现在是在第六。不过说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起来，游客的人次是有增加的哦。台中最强景点公益路商圈第一名，第二名是一中商圈，第三名是秋红谷啊。

临沂萧煌奇合唱歌叫查理奇写给，这不但有台湾街头的集锦，而且觉得很甜哈。那个男生的态度中，你要吃什么都可以，随便买，通通买给你。好，再过几秒，6:21了。来，目前哈，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大概是在6-7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在234公里过湖。

0: 尾有一辆机车往北行进，不到十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这里哈，一定要来到附近的朋友特别注意一台 Autobike 的动态啊。如果发现它换了新的位置，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再来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间抛锚车，这刚通报不久。倒是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间抛锚的大货车建盟节，因为已经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呢，我们在金马沟压跌吧哈。如果这个大货车还是抛锚停在这里，或者是说他已经离开了，有新的变化，麻烦给咱通报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还有台北市这里要注意哦，凯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持续管制哈。好，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要注意避开哦。
1: まもなく2万線に台北発航空駅行く電車が参ります。危ないですから各線の内側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電車は19分発の

哦，来自欧德阳幸福车站，你说连假结束，为什么又想要去旅行？因为眼看十月到来，又有两波连假了呢，哈。哎，当行尊比姐，好，6:25。国一呢，原本北上在234公里过虎尾，先前机车往北，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公，这台欧多拜唔在是发生什么代志？现在是逆向往南 ，OK， 只说逆向往南，没有标示车道哈。如果您已经开车在国一北上虎尾这前后。虎尾这前后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那有一台机车逆向往南哦，哇，实在是真危险哈！机车误闯，而它现在是逆向往南，

另外国一的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也要小心哈。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年这个中秋连假，你有没有塞倒车？哎呦，我第一天哦，中秋节第一天啊，锦亚里国道上打卡上下班，早上9点打卡，然后到了大概6点多的时候才到台南，中间当然有停下来吃个饭啊哈，不过真的是塞到让人怀疑人生啊。但是哦，有一些朋友可能很好奇，哎，奇怪，有时候即便不是在连假或什么假日啊，哦，也不是什么情况，为什么熊熊高速公路也有可能出现塞车的情况哈？哦，高工局曾经有讲过说国道上为什么会塞车哈？那过去在国外呢，就有这个环状车阵的实验，就是即便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什么情况哈，一开始。就是说只要有一台车子速度变慢了，后面的车子一个一个接一个就刹车就变慢了，就会形成一个这个冲击波哈，那真的就会造成塞车的现象了。所以安内梅诺哈，那个叫蝴蝶效应嘛哈，就是一辆其中有一辆车，它只要车速慢下来，后方规白都会影响到安内哈。所以高工局特别呼吁啦，说要稳定车速跟车距，不要频繁的加减速或刻意减速哈，也不要随意变换车道哈，因为随意变换车道就会增加这个事故的风险，也会造成后方来车紧急刹车或减速。只要有一台车开始这样，后面真的哈，即便没有任何情况，也是会变成速度就变慢了，变成塞车了。不管方向在哪里，要幸福，就重点就是大家都能出入平安啊。

0: 再过几秒6:32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务必留意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有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而先前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肩大货车抛锚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而在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全线有好几个塑胶栏散落了。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中哦。高雄市高科联络道往东内线有一捆钢索让李家爱注意哈。好，原本国一北上啊，先前在虎尾这个路段有机车逆向往南，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感谢。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丝带关怀协会与政大团队认为，解放不能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整合公共媒体与民间力量，串联台湾 Plus， 增加台湾数位内容的多元选择。所谓FOMO世代，指的是青少年因担心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实际需求，仍然持续滑手机，形成网络成瘾问题。白丝带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青少年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也因此增加接触诈骗、洗钱、性私密影像外流及网络性剥削等风险。受访学生每周平均使用电脑上网 31.22 小时，手机上网 30.71 小时，合计共超过60小时，但每周运动时间只有 9.79 小时。而研究也发现，儿少虽然知道不能任意提供个资或散布谣言，但在辨识网友身份以及管理上网时间方面仍有不足。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身心健康。他认为，不能只着眼于限制使用，更应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1: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0: 立委邱志伟表示，社群平台若只追求吸引使用者，却无法保护未成年人，甚至让产品设计成伤害儿少的工具，就应承担更大责任。他呼吁儿少身心健康不能只靠家庭教育，署发部、教育部及卫福部等相关单位也应投入充足资源，完善网络防护机制，降低演算法对儿少的伤害。
2: 所提出的这个 point P-O-I-N-T 我想这个是具体的做法，从缩短亲子落差，或者推动线上的这个情绪学习，或者启动思辨的创新

0: 新思维 innovation 哈，或者邻里的链接，这个也很重要。那另外，如何培养青少年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这个 point 如果建立起来，需要政府、中央跟地方通力合作，需要家长、需要学校老师，大家共同来努力。
1: 黄维维教授也进一步建议，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整合既有内容与流量；中长期则串联公共媒体与民间力量，发展台湾 Plus 等平台，逐渐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的依赖。
2: 我真的很期待我们台湾可以找出我们自己的宽频平台，虽然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一个白日梦，可是有了开始就会有机会，很多东西都是要先有再好。那再来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很强烈的建议，就是跨国科技巨擘他们用演算法诱导的方式影响整个台湾人的生活，不是只有儿少还有成年人，我们很在意跨国科技的产业还要在台湾生根发展的话，请他一定要有在地的法务人员，然后要能够有足够的权责来因应他们因为台湾网民所遭受到的数位性剥削或者是数位诈欺。
1: 在记者会中，数发部代表回应，面对 AI 及社群平台发展，将持续参与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运作，推动平台业者建立分级、警示及相关规范，并透过跨部会合作，共同维护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9了。哎，有年轻的听友留言问我公阿斯密叫做哪句哦radio 啦，只是它是日文发音，在台语里面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讲收音机的不怪你太年轻了。6:39，那现在在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间抛锚车要注意，然后呢高雄市高科联络到往东，在内线有一整捆钢索让你家你把揪了背后金注意掉落物以及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全线好几个塑胶拦散落注意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是多云，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马祖有浓雾之外，其他的澎湖、金门以及东部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因为受到马祖浓雾的影响，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往返马祖的航线可能会有所调整，请搭机的旅客要随时注意航班资讯。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有。

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箱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

然后高雄是高科联络道往东，在内线掉落物是一整捆的钢索啊。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哦，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持续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要注意避开哦。

这次魏佳莹稍稍我的存在感，现时间再过几秒6:46，国二现在有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在国二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外线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通报前往处理，务必留意，这是在国二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外线要小心，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然后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也刚停在这里不久，再来高雄高科联络道往东内线要注油，是一整捆钢索让你加小心啊。

0: 哦，这是 Kiss My Hidoni Hidoni 所演唱的歌曲，6:5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哎，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42.3公里林口路段哦，外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在国一北上42.3公里林口路段要留意外线。那另外呢，也是通报不久，就是国二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两台小客车追撞，也占用在外线哈，经过小心。然后现在国一又有一起新的事故，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出口哦。好，那高雄高科联络到往东，注意一下内线是一整捆钢索，让你家小心哈。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科学研究对于乳癌的治疗现在提出新的方向跟方式，就是运用所谓的磁脉冲来重启抗癌的免疫力。癌症治疗哈，除了直接攻击癌细胞，那最近这几年越来越重视所谓重启人体的抗癌免疫力啊。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科学团队，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结果，说低强度间歇性的磁脉冲可以把原本被癌细胞影响，然后进而去帮助肿瘤生长免疫细胞，帮它呢重新设定，让他们呢转而去攻击乳癌细胞。哎呀，就是要让他们分得清楚谁是自己人，谁是外来的敌人哈。那最近这项研究已经发表在国际期刊了。癌细胞之所以难缠，是因为他们不只说这个增生的速度非常非常快速，而且它会影响周遭的细胞，然后形成有利肿瘤生长这样一个微环境。其中跟肿瘤相关的巨噬细胞常常会变成它就帮助外来的这个癌细胞来，癌细胞然后来协助肿瘤的发展。巨噬细胞原本它的工作是要去吞噬这个病原体，清除受损的细胞，然后也要帮助组织的修复。可是呢，当它转过来变成去协助肿瘤的时候，哎呀，那个力量反而都去帮助敌人了，真的也就麻烦。那新加坡的研究团队他们选择的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巨噬细胞从攻击自己，然后变成攻击癌细胞的状态。那他们发现呢，短时间的磁脉冲刺激可以启动巨噬细胞体内的讯号传递，那也就是帮他重新恢复部分抗肿瘤的功能哈。这有一点帮他恢复，重新失忆的他，让他又想起来了，哎呀，我真正该做的事情啊。他们这次研究还显示，经过磁脉冲的处理，巨噬细胞更容易聚集到癌细胞附近，也就是说它吞噬乳癌细胞能力又明显增加了，哇，有升级的功能哦。所以这是对于所谓的这个乳癌治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了。好，6:54哦，目前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到了出口。而在国一北上42.3公里林口路段啊，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国二要留意是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也在外线，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台南现在两个点都有事故，包括了永康的大湾东路跟南新路交叉路口，还有新营区明治路跟同济路高菜道靠哈，速够爱注意哦。哦，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苗栗路间抛锚车，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台74线最新提醒，它74线东向27.5公里过太平外线一整捆沙卷掉在这里，掉落物是一大捆哈，小心啊。

而台68线原本东向在新竹一路段全线好几个塑胶栏散落，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在这边追撞事故，以及国二西行过南桃园外线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连假结束齁，今天很多人头一天上班，不知道会不会睡太晚齁，即便晚起了齁也不要太急，出门开车的时候还是不能太紧齁，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在31公里左右，在30公里以下还有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而国一北上在42.3公里林口路段外乙线要留意，有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台74线东向27.5公里太平路段外乙线有一大捆沙卷掉落了。台北市目前

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哦。在台南呢，新营区明治路跟同济路交叉路口，还有永康区大湾东路南新路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刚通报不久。高雄高科联络到往东内一线有一整捆钢索让你加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1: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0: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2: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0: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2: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最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3: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5: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6: 被鸟吃啦！
5: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6: 警广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29号礼拜二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今天是4天连假之后的第一天上班哦。刚刚还在想说，国道五号会不会北上车子很多？但我刚刚看了一下监视器画面，好像还好哎哈。好，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一个行车速度。目前南北双向看起来都还不错，雪山隧道北上大概平均速度都还有到75公里哈。我们看一下那个监视器画面，现在在雪隧南端入口的车流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多到很多哈。当然也没有说到很少啊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路况是跟平常日差不多，平常的上班日差不多哈，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哈。好，这个是国道五号的一个情形。其实昨天因为是

连假最后一天啊，昨天晚上国道五号就没有说在塞车塞得很久，塞到半夜哈，没有，只有第三天啊，每次现在都是连假的前一天，收假的前一天呢，应该说前倒数第二天啊，就是那种四天连假以上的倒数第二天才会车子最多，所以就很奇怪啊，我们就明明知道这种情形，可是有些人还是会习惯说提早一天哦来返回这个住处啊，或者是返回工作地点哦，就是觉得好像这样感觉上好像隔天还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下，很奇怪。要是我可能也会这么想啊。但是有人说，哎，四天连假放完之后啊，你要是觉得心情有一点点失落啊，哈，没有关系，你只要想到接下来，因为今天已经29号了，明天就30号，9月30号，进入到10月份之后呢，哇，10月份，我本来以为这只有那个什么那个一个连假，就没有想到有2个连假，哈，是一个是那个国庆连假，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另外还有一个是光复节，是不是？对，所以10月份还有2个连假，哎呦，这样光是这样想一想都觉得开心。而且10月份的连假呢，它刚好分散在第二个礼拜跟第四个礼拜，哈，所以很平均哎，哈。虽然说不到4天啊，只有3天啊，但是也还是觉得很开心啊，哈。早安早安早安，今天早上啊还是一样看到一边太阳一边月亮啊，虽然月亮呢已经没有那么的圆了，但是还是蛮大一颗哎哦，尤其是刚好那个，如果您现在在西南地区的朋友们哈，有走到那个光荣北路桥这边，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哈，一边是太阳一边是月亮，而且今天的太阳依然是很大一颗。

好，毕书尽毕带来的歌曲《转身》之后，这首歌曲也是今天早上在开车上班的途中，突然间脑海里面就响起的一首歌啊，想着跟大家分享。哎，国道五号现在好像感觉上北上车子有变多了耶哈，目前在雪隧南端的车流看起来有稍微比较多一些些哦。好，但是还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啊哈。这个是在国道五号部分，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已经收到国五的例行性的移动式清扫。那目前开始准备要进行的是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所以往北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下哦。

好，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突发状况哦。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那最近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的武滨路路段哈，这个武滨路一定是在五节路段的哈，有在进行那个排水路面跟排水改善工程哦，会持续到下个月底哈，到十月底。好，不过它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才会开始啊，避开上班时段的哈，因为这个武滨路段应该是蛮靠近那个立泽工业区这边哈，因为在五节路段嘛。好，这个大家留意一下就行了。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路段，另外还在往南一点点哦，这个是和仁到崇德路段，到10月6号之前呢，这个晚上哈、哦、还是有做一些交通管制哦，主要是要配合那个马太岸西桥的一个桥梁复建工程的那个钢梁运输的关系呀、哦。哇，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哦。但是这一座马太安西桥哦，它的那个钢梁需求量比较大一点哦，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工程，那它都是利用晚上哦，就是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段呢，来通过苏花公路哈、哦、部分路段，所以可能晚上会利用到苏花公路的朋友们，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哦，这个是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7点16分，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咯，尤其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哦、应该都要准备出门了吧。

好，7:21，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宜兰市的东港路金勇加油站前的外侧车道说有发生事故哈，远警已经到场了，救护车也在现场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哎，有救护车的话，大概通常都是那个什么，应该会有那个机车骑士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宜兰市的东港路。就在那个金勇加油站，哎，金勇加油站，我刚刚 Google 了一下，那不就是那个跟环市东路口的这一个路段？好，那我们听众朋友，既然讲是东港路哦，所以应该影响比较大的会是东港路哦，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哎，刚好我们有其他听众朋友有 po 照片进来。

好，没错哈，是机车的事故。看样子看到两辆机车，哎，我的天哪！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是在宜兰市的东港路哈，跟那个环市东路口的那个金勇加油站哈，原来这个叫金勇加油站哈。好，这边有发生了机车的事故哈，远警已经到场，救护车看样子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吧哈。好，早上这个上班时段呢，一定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尤其是如果说您是属于东西向啊，好，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东西向刚好是不是背对着阳光，就是面向阳光啊，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尤其早上这个时间，我最近发现那个太阳感觉上好像有一点点。有点升起的那个角度比较低一点啊，不像夏天的时候啊，像早上夏天早上六点钟出门那个太阳都已经蛮高的，但最近感觉上那个太阳比较低一点啊，然后那个角度啊就会很贴近我们那个什么驾驶的那个视线啊，所以要注意哦，就是阳光很强。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变换车道的时候，你可能会看一下那个后视镜啊，都觉得哇，那个阳光刚好在后面，你就看不清楚到底后面有没有来车啊，所以一定要事先打方向灯，然后车速一定要稍微放缓一点，然后让其他的用路朋友可以知道你接下来有让他多一点时间可以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很重要哦。因为刚刚看到那个东港路刚好是东西向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刚刚提供路况的热心的听众朋友。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气象署说今天各地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但是中午过后呢，山区会有一些零星阵雨发生的机会，白天高温大约是在32到36度左右哦。那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还有西半部内陆地区，局部地区可能会有机会出现到36度甚至36度以上的高温哦。好，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过量或危险，然后所以外出记得要防晒，多补充水分。好，明天天气也还不错哈，但是到礼拜四呢，东北季风会增强了，到时候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那宜兰呢还会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哦。所以我们大概在宜兰的话，好天气就明天还有一天呢哦。你知道我昨天上半天班然后中午回家之后赶快又把那些棉被啊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我有那种焦虑感，就是焦虑就是说怕那个接下来阳光越来越少，所以我有这种焦虑感。好，宜兰市东港路靠近环市东路口这个金勇加油站前面这边哈，有两辆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尤其如果您是从东港路要往壮围方向的话，会有点刺眼啊，注意前方状况。

好，7:29，周深演唱的《少管我》。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哦，所以往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看一下车流状况，目前看起来好像还好哎哈。先前7:30之前呢，车流有一度有稍微多一点点哦，但现在看起来还 OK。好，这个宜兰市的东港路过了环市东路之后，就在那个金勇加油站这个路段哈，有发生两辆机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哦。如果你是从宜兰市区要往转为方向的朋友们哦，过环市东路之后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外侧有两辆机车的事故。好，7:30，我们先来关心全台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提醒，今天大台北等11个县市需防36度的高温，预估周四开始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日到下周二水汽再度增加，雨区将会扩大。今天凌晨2:20发生瑞士规模5的地震，深度是 6.3 公里，震央位于台湾东部海域，最大震度为花莲县3级。总统赖清德接见第22届台湾金根奖获奖厂商时，强调政府会全力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记者 Jason 报道。
2: 第22届台湾金根奖获奖厂商在台湾产业科技推动协会理事长涂醒哲率领下来到总统府觐见赖清德总统。总统致辞时首先恭喜获得台湾金根奖的13家企业从80多家优秀企业中脱颖而出。此次获奖的企业涵盖半导体、机械设备、先进材料、生技医药以及能源科技等领域，充分展现台湾产业多元且完整的实力。
3: 政府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在 AI 科技发展浪潮下，协助产业提升竞争力。因此，政府全力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行政院在这个月也提出支持

0: 及壮大中小微企业规划八年投入1000亿元预算的基金，那从明年开始，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的经费每年就有250亿元。
1: 总统强调，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台湾也会持续深化与全球经贸伙伴的合作。政府方向清楚，就是要让台湾的企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期盼产业界与政府一起继续努力，让台湾的产业发展更加多元，经济更加稳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高屏二块昨天正式动土，完工后从屏东到高铁左营站只要24分钟，达到屏东市区与高雄间30分钟的生活圈。记者宋玲报道。
3: 来见证大高雄屏东地区产业的连接的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最近几年 AI 高科技进到台湾领先全世界之后，生活及产业圈更加的绵密，必须要打通任督二脉，台线以及台88快速道路交通量大，因此希望有条横贯东西的新快速道路，这就是高屏二块的原始构想。这条生活产业道路对地方交通建设有产业廊道、生活道路、韧性通道等三大重要意义。
4: 它虽然是产业廊道，把它连接好之后，我们可以连接这里的科技园区、生技园区，还有农业的园区，包括未来的人流、物流将会更顺畅，也为大南方经济股整个产业的发展注入一条活水。第二个意义，它是一个生活道路，东西两端连接之后，到高铁站只要24分钟。当我们需要赶快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这条道路提供我们能够快速到达。
3: 卓荣泰表示，大南方新兴股是政府在均衡台湾的六大产业生活圈当中非常重要的重镇，虽然起步慢，时间有点长，但要加入地方的需求及排除障碍，是一个完善的区域路网串联产业的道路系统，提升运输效率，打造快捷舒适的道路。行政院交通部会支持均衡台湾的交通建设，希望这个工程能够成为指标与典范，从九如出发，创造出更舒适的交通网路。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有胃食道逆流病史的魏姓男子，两年前一直胸闷，他以为又是胃疾引发，最后却确认是心肌梗塞，陆续装了70支架，最后求助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降低血管阻塞的几率。记者黄俊伟报道。
5: 魏姓男子不言不久，开设工厂的压力，年轻时就罹患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直到两年前就已发现心血管阻塞，装设3支支架之后又再度胸闷，连医师都不敢置信。
6: 我想要再做一次那个运动心电图检查啊，那个时候医师跟我说不可能，不到两年不太可能会再继续塞。
5: 彰化医院心导管中心主任王彦祥表示，医院已经 EECP 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配合病人的心脏循环周期，同步施以外部压力在下肢，用以增加心脏冠状动脉的灌流压力及血流，使得缺氧的心肌得到更多的氧气供应。
7: 那这样的回流的情况下呢，它在于对于一些所谓的血管新生，那还有脑血管的这些手术后，又包含像是心导管这些事后的修复跟再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忙，那甚至可以刺激这个所谓的血管新生。
5: 王彦祥主任指出，魏先生的心血管阻塞频率确实太快，除了体质之外，还可能是生活习惯、饮食等各方面因素。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波。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

0: 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入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入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2: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3: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

好，时间早上的7:44，来自莲娜演唱的歌曲 Boundary。 OK， 我们看一下路况讯息，国道5号刚刚一度车子有稍微多一点点，所以雪山隧道北上平均速度大概降到60公里左右。好，不过我们看这个监视器画面看到的车流状况是还 OK， 算是顺畅的。好，目前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个稍微留意一下下就可以了。反倒是在靠近南港系统这边稍微留意一下，因为这边可能要汇入国三北上车子比较多吧，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车速有稍微慢一些些，大概不到60公里左右。好，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好，的确啊，要往汐止方向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哦，所以连带的在南港隧道这边外侧的这个车流看起来就是稍微比较慢一些些。好，但是还算 OK 哈，还算顺畅，只要大家注意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注意前车状况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啊。好，这个是在国道5号部分的一个状况哦。市区道路的话，先前在宜兰市东港路，就是过了那个环市东路的那个金永加油站旁边，这边外侧有2辆机车的事故，这应该排除了吧。

突然想到有一天上班，哎，是上礼拜吧？好像是上礼拜五啊，就是连假第一天啊，上班啊，在市区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大早哦，三位年轻人在骑脚踏车哈，骑自行车。我心里面想说，哎，美拜哦，这年轻人可以骑得这么早，然后一定很早就出来骑脚踏车了。而且他们那个自行车啊，哈，是没有挂电的。我不是上礼拜一去那个太平山嘛，哈，就遇到一群那个就是自行车的骑士。他们是车队，就是我们国内知名的车队，叉叉特车队。然后我就发现说，哇，那么要骑山路不简单呢。就后来仔细一看啊，原来他们那个自行车啊是有那个带电的啦，所以这样骑起来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啦。不然的话，我那时候就看说，哎，奇怪，这一群车队的人感觉上好像也没有每个人看起来都体能很好的样子，为什么他们都可以骑得上去啊？尤其是那个山路，哎，那个坡度哦，不要说很陡了，光是长坡我都觉得哦累到不行哦，觉得他怎么感觉上骑起来蛮轻松的。原来是那个自行车现在有挂电哦，所以现在大概环岛都会蛮轻松的嘛，就是像那种车队的话，他们那个自行车都是有带电的，就有点像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哎，在捷运的那个是叫什么？现在一时想不起来。

好吧，我觉得那个什么要靠我现在的这个脑袋真是有点不太靠得住，突然间想不起来那个怎么讲。对啊，是电辅车没错啊。好

OK， 来自哥斯达伯顿带来的歌曲叫 Don't Let Me Down。 我们的听众朋友永远不会 Let Me Down， 不会让我失望。我刚刚在想说，那个在街头啊，就是都会区街头很常见的，在捷运旁边都会有的那个有电扶车的那个叫什么 U-Bike， 刚刚想不起来叫 U-Bike， 天啊。我们听众朋友都替我着急了一下，说替我烦恼了一下，所以就知道说就是想到什么讲什么，所以常常会有一些事情会想不起来，有些名词会想不起来，顺便让听众朋友也跟着我动动脑筋啊。当我想不起来的时候

之后啊，你又知道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着急？会不会想要赶快把答案告诉我？赖进来就可以了哈，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除了路况之外呢，像主持人脑袋打结的时候，突然有些事情想不起来的时候，你可以赖进来提醒我。好啦，感谢大家哦。7:53，哎 ，OK 啊，马上有听众朋友来加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哦，哈，除了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之外呢，也可以成为佳慧姐姐的智囊团，OK， 在我脑袋不清醒的时候来提醒我。早安，早安，早安。

初老，不是初老，已经老很久了，好不好？好，7:54，目前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哦。国道五号的话，现在的路况看起来也都很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再看一下，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已经回到70公里了，但是在南港系统这边哦，但平均速度还是一样不到60公里，主要是因为要往汐止方向，车子有稍微多一点哦，但是我觉得看起来还 OK 啊，也不至于到很慢的程度啊。所以继续往北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比较要特别留意的是，目前在头城到南港外侧有移动式清扫，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边阿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好，8点了，我们准备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3: 早上8点，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4.3 公里高科前，在外线有拖板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环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院里入口，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塞鹰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